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宜昌市出台残疾人体育人才培养办法，残跑金由谁缴，怎么算，如何申报，解答来了。近日，宜昌市正式出台残疾人体育人才培养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是宜昌市聚焦残疾人体育发展权益，完善体育人才梯队建设的重要制度成果，标志着全市残疾人体育工作迈入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宜昌市现有持证残疾人 13.9 万人。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依托特教学校、专业训练基地等优质资源，常态化开展残疾人群众体育活动与竞技赛事，持续挖掘体育人才，培育了一批优秀残疾人运动员，在各级各类赛事中斩获佳绩，展现了宜昌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此次办法的出台，为全市残疾人体育人才发现、选拔、

0: 培养、竞赛提供了全链条机制保障，夯实了全市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根基，为残疾人体育人才成长成才保驾护航。办法聚焦残疾人体育人才发展全流程，明确了人才选拔、登记入库、培养训练、赛事参赛、管理考核等核心内容，搭建起科学完善的人才管理体系。在人才选拔入库方面，重点挖掘有运动天赋、热爱体育事业、具备培养潜力的后备人才，建立市级残疾人体育人才库。在人才培养赋能方面，整合残联、体育、教育等部门资源，依托全市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特教学校、专业体育机构，搭建常态化训练平台。办法的出台与落地实施，既是宜昌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体育权益、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的务实举措，也是推动全市残疾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同发展、助力体育强势建设的重要抓手。下一步，宜昌市将以办法实施为契机，持续细化落实各项培育、保障、激励举措，不断壮大残疾人体育人才队伍，丰富残疾人体育文化活动，鼓励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拥抱体育，超越自我。我国法律体系为保障残疾人的平等权利与尊严提供了坚实支撑，知法懂法是我们行使权利、维护权益的第一步，对残疾人朋友而言尤其重要。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推出了法治护航残疾人权益保障系列专题，以清晰易懂的方式解读与残疾人生活、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我们希望法律能成为每一位残疾人朋友可信赖的伙伴，成为照亮前行道路的一盏灯。我们也期待通过这个系列节目，增进社会大众对残疾人相关法律的理解，共同营造更加包容、平等、友善的环境。关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高频热点问题，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起来了解。一、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保障金。二、湖北省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是多少？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 1.5%。 三、湖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所称残疾人的界定范围是什么？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上注明属于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的人员，或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一至八级的人员。四、在计算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时有何特殊规定？用人单位安排一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一至二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一至三级的人员就业的，按照安排两名残疾人计算。五、保障金如何计算缴纳？保障金按上年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差额人数和本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之基计算缴纳，计算公式如下：保障金年缴纳额等于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乘以 1.5% 减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乘以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六、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如何申报？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用人单位按比例就业年审申报时间为每年3月1日至10月31日，具体内容请关注当地残联公告。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需在申报期内通过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系统进行申报，残联将根据所提供材料进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认定。七、保障金如何缴纳？保障金按年计算，分月缴纳，各地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简并征期，按期或按年缴纳。保障金由用人单位主管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实行属地管理，用人单位应按规定时限向保障金征收机关申报缴纳保障金。在申报时，应提供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等信息，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八、用人单位缴纳的保障金可以税前列支吗？可以。九、湖北省有哪些保障金减免政策？基础制度：一、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三年内，对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规定比例、在职职工总数30人含以下的企业免征保障金。二、用人单位遇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可以申请减免或缓缴保障金。现行优惠：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一、分档减缴政策：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 1% 含以上，未达到 1.5% 的，按应缴费额的 50% 缴纳。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小于 1% 的，按应缴纳额的 90% 缴纳。二、在职职工人数在30人含以下的企业，再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5: 想说却还没说的。
6: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5: 还很多。
7: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8: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9: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0: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7: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6: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2: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9: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3: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9: 周杰伦的歌里
7: 浪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次说到金曲奖这个话题，总有一个人会被提起，他就是吴青峰。为什么很多人会跟他比呢？因为他是金曲奖历史上唯一一个大满贯获得者，也就是说金曲奖所涉及的奖项他都获得过，这是到目前为止在他之前之后的任何人都未曾达到的成就。可是这些并没有让吴青峰感到真正的快乐。小时候父亲的暴力，同学的霸凌，成名之后黑粉的网暴，恩师的背叛，很多次吴青峰都徘徊在生死线上。他说，那些隐藏在无人知晓网络之下才敢随意攻击的人，却拿不出一点勇气面对创造自己生活的人，那些将生命耗在无意义的谩骂取笑他人的人，对我来说才是人格上的娘娘腔，这是他对自己的救赎。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上大学以后，吴青峰越来越不爱回家，学校举办校园歌手大赛，他每一个都想要去尝试，以至于独唱、合唱、创作三个组都报名了。参加比赛之前，他没有自己写过歌，为了应付比赛，随便的哼唱了一首写了下来。那场比赛上，青峰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之后他又集合了几个爱好音乐的年轻人，组成了一支乐队苏打绿。苏打绿的成名之路还是比较顺利的，演出的时候遇到了伯乐、林伟哲，林伟哲不对他们的音乐做任何改动，就让他保持原有的风格。新人乐队刚加入时没有什么演出的机会，很长时间他们都没有固定的收入，林伟哲就卖掉房子为他们出专辑。很多年后，吴青峰提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感动。2005年，苏打绿终于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苏打绿》。演唱会上，吴青峰一边哭一边说，之前很多人不看好我们，很多人说我们的伟哲老师疯了，不过今天我们终于站到这里，证明伟哲老师没有疯。林伟哲把杨乃文、林宥嘉等圈内好友介绍给吴青峰，让他把自己写的歌投递出去。当时吴青峰刚写了一首小情歌，他把它给了林宥嘉等歌手，但是无一例外都被退回来了。这首歌的歌词晦涩难懂，充满着文科生的浪漫，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无奈这首歌他只能自己唱，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周杰伦对他说，我写了一首新歌，你来听听。醒来的时候，吴青峰还记得那个旋律，于是就写了下来。他延续了梦里的感觉，歌曲叫做《小宇宙》。他说，在我心里，这首歌一直是杰伦给我写的。2006年苏打绿发行的专辑《小宇宙》收录了那首没有人要的小情歌，也是一首被抛弃的小情歌，带着吴青峰和苏打绿一起走向了事业的巅峰。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9: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8: 然后呢？
9: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1: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07年，吴青峰凭借《小情歌》获得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苏打绿被更多人认识，他们再也不是没人关注的另类组合。可是火爆带来的除了名利，就是舆论。娘娘腔、人妖这些词跟随着吴青峰，他鼓起勇气把自己唱歌的视频放在网上，收获的并不是对歌曲的赞美，而是对嗓音的攻击。那段时间，吴青峰把自己封闭起来，陷入抑郁。真正的反击是2009年的一天，无良记者看挖不到吴青峰什么黑料，就跑到他的母校，找到了他的高中老师，说吴青峰近日心情不好，可能和高中的经历有关。老师担心吴青峰，并对记者说了很多高中的事情。记者把套取的信息加上编排发了文章，一时激起千层浪。不止吴青峰受到了伤害，还牵扯到了很多老师和同学，这让吴青峰忍无可忍。当年他有过一段不太美好的学校经历，可他不希望他带给别人伤害，他决定放弃歌手这个职业。他说，我希望我的存在能让我身边的人觉得是多一份美好的，对我重要的家人朋友像我一样遭受这些伤害，我会觉得难过。那时候正是苏打绿的上升期，也停止了一些活动。吴青峰决定要去散散心，到北京去听了一场齐豫的演唱会。齐豫在唱完《橄榄树》的时候说道，在成为别人的橄榄树之前，要首先成为自己的橄榄树。那一刻，吴青峰被点醒，如果我被打退，我永远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强大到真正去保护那些想要保护的人。他学会了反击，甚至写了一首歌《彼得与狼》。歌词里面说，你说我娘，但我敢说你比我懦弱。

0: 声，单曲循环。
1: 他写了一首他举起右手点名来说言语暴力，掌声落下，用来讽刺键盘侠的狭隘，沙文抵制男权。2016年，凭借歌曲《他举起右手点名》，获得第2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之后一路横扫金曲奖的各大奖项，真正成为了强大的自己。就在他以为自己足够保护身边的人的时候，最亲近的人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2018年，吴青峰公开痛哭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他作为导师带领选手过关斩将，选手们很多都选择了更为热门的华晨宇或者是名气更大的李宇春，吴青峰被冷落在一旁。有选手甚至忘了他的名字，直接叫他那个谁，气得华晨宇直接说：“这是我的偶像吴青峰。”吴青峰立马打圆场说：“叫我峰峰了。”终于赢得几位学员的信任，但是却没有获得好的成绩。吴青峰哭了：“是不是因为我不会说话，不够红，没有给你们拉到票？”他自己的委屈可以笑着说出来，可是学员们的才华被无视，他哭了。第二次哭是与恩师林伟哲解约，他将以个人身份重新出发。解约中写道：“是父子，是师徒。”为了报答老师，林伟哲欠吴青峰的275首歌的版税，他没有要。谁成想，没多久，林伟哲竟把吴青峰告上法庭，不允许他公开演唱自己的作品，甚至索赔800万。刚开始，吴青峰还为恩师说好话，直到商人的面目全部暴露，吴青峰的世界观崩塌。他哭着说：“我一直以来盲目相信的一位老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苏打绿改名为于丁密，吴青峰奋战了3年才成功收场。苏打绿的名字被要了回来，吴青峰的歌曲也要了回来，可是一切都回不去了。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毛不易《无问》。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别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这首歌呢作为他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朗朗上口的歌词搭配了有一点欧美感的配乐，造就了这首一听就能记住几句的单曲。而据说这个歌呢也是经过了层层筛选后得到的作品，也是 Eason 最满意的一首。下一首歌来听张信哲《曾经爱过》。

继续回来，我是向静。还记得2001年的偶像剧《薰衣草》的片尾曲吗？专辑之所以取名叫 A1， 是因为力求完美的许绍洋要求自己在每一首歌上都希望做出 A1 主打歌的品质。也正是因为这种认真，当年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全年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这首歌随着《薰衣草》这部偶像剧大红大紫，开启了他的事业巅峰。来听《幸福的瞬间》。

0: 种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月光爱人》这首歌呢，可以说很难唱，难唱的定义不是因为它满满的高音，或者是说它曲调奇怪难以演绎，一万人唱这个歌，可能只有李玟演绎出来这种荡气回肠吧。而他那种细节处理，也可以细化到十分之一小节的气口呼吸换气，你甚至都听不出来两句歌词之间它是如何切换的，这就是高手。下一首歌《万芳就值得了爱》。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听国静，心墙。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9月9日8点到9点，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 6612345反映， 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 6862093、6862094， 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0: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 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2: FM95.6
3: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我写的吧，花美了，我就写的，因为高完的。
2: 家常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击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7: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楚超观赛出行攻略，新学期新课本全国中小学教材完成换新， 三峡机场国际航线9月起直飞俄韩及东南亚多国。新政诉讲，我们一起关注国新办发布会解读“15五”体育强国建设任务书。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一封邮件的面子与里子。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9: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2: 9月5号晚上8点， 楚超第15轮比赛， 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鄂州凌空队将在宜昌市体育场燃情开战。接下来的这份出行指引希望能引起您的关注。 如果您选择自驾前往请注意，宜昌市体育场周边停车资源有限，主要分布在以下三处：21院肿瘤院区、市民之家和三峡直大。体育场路及周边相关道路禁止停车，请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周六晚间仍有就医、办事等常态车辆使用，停车极易饱和，强烈建议本地及城区观众啊，请尽量选择公交、步行、骑行等方式前往，更松弛更快捷。 如果您选择坐公交前往观赛，宜昌市体育场附近就拥有3个较近的公交站点，请大家根据需求选择对应的公交线路。体育馆公交站 B11路、B18路、B91路、B231路、B262路均可抵达。白龙岗公交站 B11路、B18路、B91路、B852路均可抵达。市二医院白龙岗院区公交站 89路、252路、262路、B312路、B213路均可抵达。为保障通行安全，体育场门前路段

0: 是禁止电动自行车停放的，请骑电动车的观众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宜昌市体育馆院内香樟里小区临街空地均可临时停放电动车，请大家有序前往，规范停放。另外，在9月5号的晚上9:30到10:30，体育场路到西陵二路口、东山大道到绿萝路口、东山大道到胜利四路口、城东大道到胜利三路口、东山大道到体育场路口、体育场路口到胜利三路口、港窑路快速路下体育场路匝道，这几条路口将临时管控，仅允许车辆从体育场方向驶出，禁止车辆驶入体育场路核心区范围。球赛当天，也就是9月5号周六的下午到晚间，体育场路、东山大道、胜利三路、西陵二路等路段人流车流密集。从下午4点起，东山村路实行单向通行，也就是从体育公园路口进入，从白龙井路驶出。建议您错峰出行，提前规划，尽量避开16点到19:35进场高峰和21:30到22:30的散场高峰。东山村一带的居民请尽量从白龙井路烈士陵园方向进入，英伦皇都小区的居民建议选择运河路城东大道绕行。最后再次呼吁，绿色出行，顺畅观赛，提前规划，愉快回家。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祝大家观赛愉快，出行平安。新学期开学，不少同学拿到了新课本，就发现了新变化，语文不一样了，知识点顺序也调整了。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已在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完成全面替换。那么今年全新亮相的教材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调整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语文、数学、道德与法治等科目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完成新旧教材切换。从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新增了尺规作图，英语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在编排设计上，三门学科新教材都更加注重认知规律，放缓学习坡度，实现题制减负，经测算学习总体难度保持平衡。此次教材上新，主要为落实2022年版新课标要求，着力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同时吸收统编教材使用后的社会反馈，由教育部组织修订而成。
0: 教材上新，老师要适应，家长也需要跟上节奏。面对新内容和新要求，家长如何做好配合帮助孩子顺利适应的工作，这也是近期最关心的话题。
1: 在采访中，不少家长坦言，新教材对知识应用能力要求更高了，死记硬背的老办法不太管用了。
2: 新教材对孩子的知识应用要求能力会更高一些，对于原来的那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现在用处就不大。
3: 我印象最深的是语文，更多的要求学生阅读面更广，读得更精，作为家长还要学习更多的有效的引导方法。
1: 以语文学科为例，新教材强调深度阅读，从读过走向读懂。
4: 比如说，我们的家长可以和孩子同读一本书，读了以后和孩子互相的去交流读这本书的感悟，直到孩子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做批注，有疑问及时的去通过查阅资料去解决。
1: 家长不必急于给孩子加餐，更应在注重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培养素养表达。
4: 我们要积极鼓励学生去参加这些综合实践任务，通过这些综合实践的任务呢，其实可以锻炼我们孩子的信息搜集整理以及他的表达能力了。
1: 数学学习不再只是做对题，而是学会思考、表达和应用。家长在家庭辅导和陪伴中，不妨少问答案是什么，多问一句你是怎么想的，让孩子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学会用数学思维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5: 多给时间让孩子读懂题意，梳理数量关系，重在理解。多让孩子参与购物算账、测量房间、规划出行、统计家庭开支等实际活动，在真实场景中建立数学思维。
0: 金秋启航，通达四海。九月起，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迎来国际航线集中换新，航线网络全面覆盖俄罗斯远东、韩国及东南亚多国。多条航线为鄂西地区首次直飞，填补区域航空网络多项空白，为鄂西

0: 地区搭建起连通东北亚、东南亚的空中开放大通道。9月12号起至11月14号，俄罗斯雅库特航空开通宜昌往返伯利航线，恢复宜昌往返海参崴航线，均为每周六直飞。韩国仁川、青州航线分阶段升级运营，宜昌往返仁川航线由韩国真航空直飞，9月17号至10月11号每周四、周日执行。10月12号起新增周一、周五班次，每周四班，持续运营至11月29号。宜昌往返青州航线由可依航空直飞，10月2号至11月27号每周一、周五执行。长安航空重磅落地多条东南亚全新直飞航线，覆盖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老挝四个国家，通航城市多元，班次稳定高效。宜昌往返吉隆坡航线9月11号起每周五直飞，宜昌往返古晋航线9月18号起每周五直飞，宜昌往返万象航线9月12号起每周一、三、六固定直飞，宜昌往返曼谷航线9月13号起每两周周二、周四、周日滚动直飞，宜昌往返马尼拉航线9月15号起每两周周二、周四、周日滚动直飞。此次国际航线集中扩容，是三峡机场深耕区域航空市场、服务地方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至此，机场国际通航版图进一步拓展，在中国香港、新加坡航线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实现东亚、东南亚重点城市全覆盖，国际及地区航线将达11条，季节性特色航线与常态化主干航线互补，形成布局合理、运力充足、特色鲜明的国际航线体系。航标作为长江航运的眼睛，保障船舶的航行安全。近日，长江干线首套水流智能发电系统在长江宜昌段4座航标投入使用。这套由长江宜昌航道局联合三峡大学自主研发的设备，把长江水流转化为电能，破解了传统航标供电难题，为长江智慧航道、绿色航道建设再添新动能。
1: 在长江宜昌段白沙脑水域，红色的多功能航标上，全新的水流智能发电装置正平稳运行，与风能发电装置和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一起，持续协同为航标供电。
2: 水流发电系统的原理是利用长江水流推动叶轮旋转来带动发电机工作发电。目前我们已经研究了远程的监测系统，工作人员可以在电脑前对发电系统进行远程的控制。
1: 随着长江智慧航道建设不断推进，航标上搭载的视频监控、气象监测、声光预警等智能设备持续拓展，航标用电需求不断增大，而普通航标主要采用太阳能光伏板供电，受天气影响较大，遇到连续阴雨天或山区峡谷光照不足时，发电量会明显下降。
2: 该套系统落地后，能够有效地打破单一太阳能供电的局限性，在1到3米每秒水流流速条件下，能够实现稳定的供电，单日发电量达到了1000瓦时。
1: 目前，水流智能发电系统已在宜昌枝江段的4座航标上投入使用。经测试，系统可有效减少航标终端低电压报警情况，大幅减少因供电问题导致的船舶出航作业频次，助力航道养护降本，提质增效。
3: 下一步，我们将在辖区内宜昌、宜都、枝江等长江中游河段航标上扩大应用，并向长江沿线单位进行推广，同时针对库区低流速、上游高流速等特殊场景进行优化设计，未来将在长江支流和其他内河进行推广。
0: 日前，2026高山冷凉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示范现场会在长阳举行，来自湖北、四川、宁夏、贵州、西藏等6省区的农业科研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高山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4: 当天，400多个蔬菜水果新品种集中亮相，电解水种植、无土健康栽培、数字化品控等一批新技术新模式令与会代表耳目一新。参会代表还先后深入郎平镇文家坪村、火烧坪乡亲属包村和高山蔬菜科技研发中心试验基地，实地考察了高山番茄数字化健康栽培模式、串收小番茄标准化生产基地以及新品种集中展示区，围绕品种改良、绿色防控、效益提升等，与当地农技人员深入交流。

0: 高山蔬菜的研发可以用两个端口，一个是我们的品种端口，给我们的高山蔬菜源源不断地提供种源的支撑。第二个呢，就是技术上的，很多的好的品种要靠好的技术种出来，所以说我们从栽培技术、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这些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撑，为我们的高山蔬菜为什么好、好在哪里提供我们的科技数据。
1: 首先要选出我们适合高山蔬菜的最好的品种，从生产的质量上、农产品标准上，我们要严格把关，生产出适合高山的最好的蔬菜，来于城市的各个平台，线上线下的销售啊，再结合到大市场，获取更大的效益。
2: 据了解，长阳素有全国高山蔬菜第一线美誉，高山蔬菜产业历经40年发展，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2025年，全县高山蔬菜播种面积达50万亩，年产量200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20亿元，产品远销全国48个大中城市及东南亚地区。
3: 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既是便民出行的民生实事，也是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眼下，兴山县古夫镇绕城公路至玉金洞路面改善工程正在加紧施工，目前进度已超70%，预计10月底全线通车。
4: 在古夫镇绕城公路至玉金洞道路改造现场，多台挖掘机、混凝土运输车同步作业。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路基拓宽、路面硬化等施工工序，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5: 已经累计完成工程量的75.2%。我们现在在完成路面硬化以后，将进行坡心、钢护栏和道路内侧边构混凝土的施工。
4: 这条道路原本仅有3.5米宽，路面狭窄，通行不便。此次改造将路基拓宽至5.5米。硬化路面拓宽至4.5米，彻底升级为标准化乡村公路，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6: 路修好的，我们处处进进都是方便，卖干具畅通无阻。
7: 通车后，可以改善古洞村交通条件的同时，还可以方便广良镇、百城等村的农产品外运。到昭君原野度假区可以节约16公里的路程，10月底可以全面通车。
8: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8: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9: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当天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体育总局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溜冰场。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幸年用5个关键词概括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的特点：更精准、更广泛、更智慧、更融合、更规范。陈幸年说，过去重点解决健身场地、健身组织、健身指导、健身活动有没有的问题，现在更加强调精准化供给。在持续保障一老一小、妇女、农民、残疾人健身权益的同时，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服务范围，努力做到人人皆可运动、人人享有健康。健身需求在升级迭代，健身场地也要与时俱进。陈幸年说，体育总局将因地制宜建设匹克球、轮滑、滑板、水上运动等新兴项目场地，让一处处小而美的运动空间成为城乡民生新场景和群众生活新亮点。高志丹介绍，155时期将推动竞技体育全面均衡发展，实现从重点突破向以633项目为重点的全面发展战略转型。633项目中，6指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6大传统优势项目。第一个3指田径、游泳、水上运动3大基础项目。第二个3代表篮球、排球、足球3大球。 如何通过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天发布会上的焦点。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体育总局将有序放开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支持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让各类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目前，体育总局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并在板球、壁球、棒球等项目上进行了实践探索。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产业的总规模和增加值均保持了较快增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已达5.12万亿元，体育用品市场规模达2.49万亿元，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达294家。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在发布会上用三个聚焦解读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的路径。一是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发展；二是聚焦发展与安全，升级户外运动产业；三是聚焦科技与创新，培育产业新增长点。青少年体育方面，高志丹表示，将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总局要办好青少年三大球和田径两大品牌运动会，让热爱体育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脱颖而出。此外，体育总局将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巩固扩展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同时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了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10: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1: 实施意见从供给提质、流通增效、市场扩容、环境优化、动能培育等多个维度精准施策，能够有效地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8: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9: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8: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3: 寥寥数语，抬头缺失，落款全无。如果单看这样一段文字，着实难以分辨，这是一封正式的邮件，还是带着命令口气的电子便条。前段时间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成了话题，评论区呼吁应将邮件礼仪纳入大学必修课，这是一种解题思路。但真要把不会写邮件的锅全甩给课堂，恐怕也甩偏了。见字如面变成已读不回，此致敬礼变成收到扣一，不会写邮件真的只是技术性窘迫吗？不会写的邮件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下藏着的是一种正式表达的失序。比如年节祝福苦于措辞，沟通对接把握不好分寸，正式撰文难以下笔，也都是一封又一封不会写的邮件。 有人觉得数字时代，我们的表达越来越简洁快速，一条语音、一个表情包也可以传达相同信息，何必苦守这些繁文缛节？为此，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书面礼仪是否属于繁文缛节，不看其诞生于哪个时代，只看当下是否还需要它。邮件、公函的广泛应用不遑多论，且是一种信息传达相当完整高效的表达方式，把所有需要传递的信息以最简短有秩序的方式浓缩在几段文字里，不只关乎礼仪，更是能力的体现。见字如面，在求学、工作、社交中，有秩序的文字表达给他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不弱于一次面试。回到礼仪本身，礼记讲礼者天地之序也，礼的核心关乎秩序，也体现着对他人的深刻体察。一横一竖的书写格式，尊称与谦称的细微差别，抽象出复杂社会关系中人们对自我的标的。其实，及时表达的快和字斟句酌的慢不是非此即彼，即时通讯有它的效率，字斟句酌有它的分量，各有各的用武之地，不能简单用繁文缛节或者失于庄重来评判。关键是不能因为习惯了快就彻底丢了慢的能力。进入需要构建完整书面表达的正式场域时，比如一封求职邮件、一篇论文致谢，如果只临时抱佛脚去照搬一个看起来有礼貌的模板，长此以往，那种措辞失当、进退失据的窘迫迟早还会找上门来。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提高正式的文字沟通能力是现代社会的一项软基建，捍卫这种礼仪并非拘泥就俗，而是捍卫一种深思熟虑后表达尊重与情感的能力。破局之道不止于开一门课、背几套模板，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其实不是不想学、不愿写，而是压根儿不知道这里有问题。知道哪里有问题，恰恰是个人和学校教育应该共同补上的一课。与此同时，社会心态也需要形成共识，体面庄重、有边界感的沟通应成为社会文明的朝向。见字当如晤，文质两相宜。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加入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我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说人生就像考试一样，每个问题都有正确答案，那我们会不会好过很多？可是如果人生每个问题都有标准答案，人生是不是也会变得无趣很多？其实人的一生每个阶段都会面临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给出答案。那作答的过程就是在为自己的人生注解的过程。到后来你可能会发现，人生的答案永远都藏在你的经历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一起读三毛写给

也有来信中说，被朋友出卖了，一再告诫不可说给第三者听的秘密告诉了朋友，因而传扬开去，使人窘迫。这是我们自己的识人不精，也是自己出卖了自己，这也愤怒不得，谁让你忘了见人只说三分话这句谚语的真理呢？反过来说，不做见不得人的事，一生光明坦荡，哪来的秘密叫人给传了出去会受得难堪？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当然很少，如果实在是有又想倾诉，那就请静心看看对方是否值得信任。如果心存怀疑，便不要一时冲动脱口而出，悔之不及。更有来信说，自己对待朋友出自一片真心，想不到对方并未以真心回报，因而十分痛苦，甚至痛骂朋友狼心狗肺等等。这些来信中“想不到”三个字用的最多，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人情世故都没有想到。他人不是自己，我们要精准地控制自己都难，更何况控制另一个人。也有一些优柔寡断性格的来信，说明自己正在与一群朋友同流合污，又下不了决心脱离那个圈子，请问三毛要怎么办？我说就这么办，跳出那条污水河，比如壮士断腕，起初可能麻烦，事后想想幸亏下了决心，不然失足千古是不得一再拖延的。一个影响不好的人不能叫朋友，只能叫敌人，当然也不必去跟敌人对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快走快走，迟了来不及了。更有来信说，对于某个死缠烂打的朋友实在极不欣赏，苦于情面或者是怜悯不忍深聚，因而感觉感受束缚，又不能告诉对方，怕对方受伤，这种处理实在是小看了他人，高抬了自己。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人在本身体内自有韧性与生命力，不会因为朋友疏远而去跳河，了不得十分悲伤，但时间久了也是会过去的。我们实在不必为对方想得太多，而低估了对方失友之后的再生，不会死的，请对方自己处理去吧。朋友这种关系最美在于锦上添花，热热闹闹庆喜事，花好月更圆，朋友之最可贵，贵在雪中送炭，不必对方开口，积极自动相助。朋友中之极品便如好茶，淡而不涩，清香淡不扑鼻，缓缓飘来，细水长流，所谓知心也，知心朋友偶尔轻谈一次，没有要求，没有利害，没有得失，没有是非口舌，相聚只为随缘，如同柳絮春风，偶尔漫天飞舞，偶尔寒日飘零，这个偶尔便是永恒的某种境界，又何必再求拔刀相助，也不必两肋插刀，更不谈死生相共，都不必了，这才叫朋友。话说回来，朋友到了某种地步也是有恩有情的，那便不叫朋友，叫做情同手足。手足一入五伦之内，定义和付出当然又不同了。两性之间的朋友，万一一方有了婚姻，配偶不能了解这份友谊而生误会，那么只有顾及家庭幸福默默退出，不要深责。人间不得已的事情不止只有这一样，如果深爱朋友，必须以对方幸福为重，不再来往才叫快乐。男女之间以纯友情转化为爱情也未曾不可，相知又相爱，同组家庭，两全其美，不也很好，何必犹豫呢？其实天地可以称朋友，爱民为民的一国之君也是某种朋友，父母手足试试看也有可能一亲一友，老师学生之间也能够亦师亦友，这也是教学相长。如果能和自己做好朋友，这才最是自由。这种朋友可进可出，若即若离，可爱可怨，可聚而不会散，才是最天长地久的一种好朋友。说了这么多，

0: 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三毛的《说朋道友》，选自《谈心艺术》。这是一本收录了三毛跟读者书信往来的小集子。那给他来信的多是一些年轻人，向他述说自己生活当中所遇到的烦恼，向他来寻找答案和慰藉。三毛的回信语气非常的温暖，言语也很浅白，道理和心思讲得很通透。对于正值豆蔻年华的年轻人，读一读这本小书，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慰藉和启发。在与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刚好有困惑，那希望我们分享的三毛的这篇作品能够帮你找到答案。其实关于友情，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掏心掏肺的对一个人好，却没有能够换来同等的回应，把秘密交付出去，却成为了别人口中的谈资。走着走着，曾经无话不谈的人忽然就无话可说了。这些时刻是痛的，是让人怀疑自己的。但是三毛在这封信里，他没有站在道德高地上责怪任何一方，而是温柔地提醒我们，朋友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你不能要求他们按照你的剧本活着。距离、分寸、不苛求，这些看似疏离的词，恰恰是友情得以长久的根基。他甚至说，如果能和自己做好朋友，才是最自由的。那这句话细细想来，意味深长，因为我们终其一生，其实都在学习如何与自己相处。当你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能够与自己的孤独和解，那么你对他人的期待也就不会那么沉重了。到那个时候，友情反而都会变得很轻盈而自在。三毛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作家，那在他开始创作之初也是很迷茫的。最早呢，他的父母为他安排的是学习油画，但是呢，好像他对油画的兴趣并不是很大。教他画画的顾福生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是却发现三毛自小就喜欢看书，于是呢，鼓励他在文学的领域发展，帮助他找到自己的方向。后来，三毛逐渐打开了自我封闭的心态，用写作改变了一生。他的作品也给很多人看到了人生的可能性。你知道吗？其实三毛曾经也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封闭的时期，他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七年不愿意踏出家门。那七年里，是书籍陪伴他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他在文字里找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在文字里慢慢重建了对自己的信心。所以，他后来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通透。他知道黑暗是什么样子，也知道光是从哪里照进来。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写给年轻人的回信才会变得格外动人。因为那些不是纸上谈兵的道理，而是他用生命体验熬出来的药，苦过但有效。所以你看，不管什么年代，书籍都是我们一生的朋友，他们沉默的陪伴，慷慨的给予，不索取，不背叛。就像三毛在这篇文章里说的，最好的朋友如好茶，淡而不涩，清香但不扑鼻，细水长流。我想一本好书其实也是如此，它不会时刻提醒你它的存在，但是

0: 当你需要的时候，它总是在那里，在你触手可及的书架上，也在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里。有时候我们会想啊，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依然还在读三毛？明明他写的这些文字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大概是因为人心深处的困惑和渴望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每一代年轻人都要在友情里跌跌撞撞，都要在孤独中寻找依靠，都要在受伤之后学会保护自己的柔软。而三毛的文字就像一位穿越时光的老友，伸出手来轻轻地拍了拍你的肩膀，说没关系，我懂。这种跨越时间的懂得，大概就是阅读最迷人的地方。你翻开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段与你同频的心跳，一段素未谋面的却深知你深的灵魂。所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拿起书的那一刻，你就拥有了一个永远不会离开的朋友。节目的尾声，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他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你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早春图啊，是咱们北宋大画家郭熙流传在世的代表作品。可是您知道吗？这幅作品啊，和郭熙其他幸存的作品差一点儿，就跟咱们大家伙啊擦肩而过了。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段珍宝传奇，说一说呀郭熙的早春图。由于这历史原因啊，造成了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呢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的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早在2004年，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新淼先生就曾经撰文对两岸故宫啊做了比较，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北京故宫不仅藏品远远多于台北故宫，而且总体上呢精品也是多于台北故宫。近两年啊，咱们这中国风席卷了全球了，不仅世人竞相的学习中文，这富豪们啊更是加速竞买咱们中国的文物，而加入竞争之列的中国买家日益增多，掀起了抢救国宝的运动。古物收藏的升温让台北故宫越来越引人注目，云集宝物精华当中精华的台北故宫拥有10000余卷的书画，80000件的器物和56万份的文献图书，囊括了当年故宫南迁文物的22%，其中包括了孤品奇珍，没有冰裂纹的宋代汝窑水仙盆和明成化瓷、明永乐宣德青花，以及清乾隆官窑等25000件中国瓷器艺术瑰宝。一件瓷器的平均身价，若根据行情以人民币来计，则台北故宫的所有瓷器总价值高达多少钱呢？5000亿元，5000个亿。除了瓷器珍宝，台北故宫呢还存放着康熙的2000多份朱批折子，以及啊其他的一些书法精品，其中就包括郭熙的这幅早春图。早春图啊是郭熙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且最能够代表北宋山水画的特点的一幅巨作。这幅画啊是绢本，立轴长啊158.3厘米，宽呢是108.1厘米，浅褐色，左方啊有这个款制，叫做早春壬子年郭熙画。在款上呢前有郭熙图书朱文大长方印。根据画面的款制，这幅画啊作于宋神宗熙宁5年，也就是公元的1072年，正值郭熙艺术上的巅峰时期。这幅画啊是大幅的全景山水，作品细致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乍暖还寒，雾霭蒸腾的一幅山野景象。作者呢用水墨将春意蕴藏在了这种啊岩壑林泉之中，传达出了春回大地的信息，从而反映出了北宋时期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的山水画啊已经是高度成熟了，这郭熙啊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对山水画的社会意义、画家的人身修养、山水画的立意呀、技法、命题、画格等等等等吧，都有自己的阐述。在他的三远论当中啊，把山水画的取景分为高远、深远、平远三个概念，影响深远。而在论及山水画家的个人修养的时候呢，他主张啊对传统叫做兼收并揽、广义博考，同时更强调深济山川而取之，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志，以此感受四时之间的变化，叫做 春山淡。

0: 野而如啸，下山苍翠而如堤，秋山明净而如庄，冬山惨淡而如睡。即使是看山水画，也必须啊以临泉之心临之。画家呢将身心融入了山水之中，这正是历代文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平淡天真的一种理想境界。而这幅画恰好的体现了他的绘画思想。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那这幅珍贵的名画为什么曾经差点跟我们失之交臂呢？跟您说，这跟战火呀可没什么关系。这幅画啊，差点被这北宋时期的佣人啊当了抹布了。这个故事啊，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3: 有一幅画叫《早春图》，是宋代画家郭熙的画。1996年，台北故宫准备在美国举办一场展览，其中要调出范宽的《西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展品。但是台湾人不干，说什么也不允许这些画出岛。可是故宫的人已经把展览过程都安排好了，你说好么样的不让往外展，这正是给世界展现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好时机呀、啊！就是好东西才拿出去呢。不行，群众不听那一套，任你说出大天来，这些画就是不允许运出岛去。结果没办法了，本来预计展出27件展品，后来凡是好玩意儿都不让往外拿，有23件都不让带出去，结果就拿出去4件。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可是这个事儿却说明了我们同胞对于这些传世名画的一种真爱，就像爱惜自己家的东西一样，这是可喜的。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这个故事啊，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3: 郭熙是宋代一位比较特殊的画家，新派山水的代表。他的作品很多，因为他的画龄长，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但是称得上是代表作的却不到10幅。现在存世的主要是《早春图》《关山春雪图》《柯石平远图》《幽谷图》4幅代表作，其中尤以《早春图》为精妙。《早春图》是郭熙四季组画中的春季篇，另外还有《江村清夏图》《秋晚残霞图》《峨眉雪霁图》3幅，春夏秋冬就齐了。还有一点值得一说的，就是郭熙的作品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要么被奉若神明，要么一板砖直接拍死。在郭熙辉煌的时候，他的画 悬挂在

0: 在皇宫的各个地方。在郭熙最惨的时候，他的画最好上垃圾堆里翻去。这天壤之别，因为什么呢？操纵郭熙作品价值上下浮动的那根指挥棒，到底握在哪位高人的手上呢？您慢慢听我说这个问题。跟范宽比起来啊，这两个人的绘画风格不太一样。跟范宽不一样，也就和当时的宋代院体画风大不一样。宋院画派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里，被皇帝一个人的审美情趣左右的绘画风格。因为宋代朝廷有翰林图画院，里边的画家都是宫廷画师。你宫廷画师画画不照着皇上的意思那还行啊，至少你画的构图得给皇上看上一眼吧。皇上说你这儿得改，哎，你就得改，怎么改不告诉你，你自己琢磨去吧。比方说哲宗皇帝说了，雨过天青云破处，此般颜色作将来，就照这个色烧出了汝窑来了。工匠们就得猜这云破处是个什么色儿啊，这云破处是一个地方，怎么是一个色儿呢？你也不敢问，再问给皇上问急了，那就直接杀头了。不过宋院画派的风格会随着皇上的换届而改变，上一届领导班子有他们的喜好，这一波新人又改了，所以院体画的画风也不是绝对的。郭熙生在好的时候了，他出道的时候赶上神宗在位，宋神宗还就喜欢郭熙的风格，两个人是一拍即合。郭熙是什么风格呢？他画的东西都去了拐弯的，不会走直线。您看范宽的画，那是悬崖绝壁，就跟刀砍斧剁的一般笔直。郭熙不会，山都画得跟十八街大麻花似的，全拧巴着。他画树也总带点枯藤老树昏鸦的意味，那树木枝丫形状都比较的诡异，因为其形多如蟹爪下垂，俯身求屈，故得名叫蟹爪枝。哎，宋神宗还就稀罕这种感脚。在宋神宗熙宁年间，郭熙担任翰林代诏执掌。翰林代诏跟翰林学士不一样，代诏的意思就是等着叫，等皇上叫。皇上叫你写个诗词，画个画，陪皇上业余时间消遣一下，给皇上哄高兴了你就玩去。你看李白了没有？李白在唐玄宗身边就是个代诏，唐玄宗跟杨贵妃玩得正欢呢，李白负责在边上记录。皇上命他做清平调词三章，写诗助兴，记录下全过程。哎，这就是代诏。解释了代诏，再解释执掌。执掌就是二把手，奉御是一把手。在供奉机构当中，执掌和奉御是领导，有小领导，品级不高，就管着画院这帮人。由于他的画风神宗非常赏识，宫殿里凡是皇帝觉得可以挂画装饰一下的地方，就用郭熙的作品。两省及后省枢密学士院借郭熙一手画。这两省呢，就是尚书省、中书门下省，挂的全都是郭熙的画。当时在宋宫廷画坛中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氛围，就是郭氏风格的画派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大家都以能把画画成郭老师那样而为荣。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后来哲宗即位，这位哲宗皇帝跟他爸爸正好相反，

他这人好古，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太传统。不是说他在任何方面都传统，他变法上就比较积极，主要还是指艺术鉴赏方面更倾向于古典主义的那种风格。由于这人审美观太传统了，所以对于郭熙这种带有创新的前卫画风看不惯，画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山都七扭八歪的，那树都张牙舞爪跟要吃人似的，这太恐怖了，这哪是早春呢，这丑不冷子一看，这整个一世界末日，这撤走撤走撤走，赶紧撤走，别让我看见他，还挂的哪哪都是，就不明白我爹当年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好这个呀。于是郭熙的作品一下就从天堂掉到茅坑里了，现在大伙儿都已把画画画成郭熙那样为忌了。头些年两个宫廷画家互相聊天，你说我画的风格像郭熙，我特得意啊！不不不，您过奖您过奖，您画的更像郭熙，更有过世之神韵呐、啊，光荣。到现在你说我画画的像郭熙，我弄不好就得穿秧子。哎，我说小子，你骂谁呢？你画画才像他呢，多么的悲哀呀。郭熙在哲宗朝就是反面教材的典型。有这么一天，一位叫邓雍的官员视察机关食堂的卫生工作，清洁工收拾残羹剩饭，邓雍见桌上有一块抹布，走进来一看，呵，感情是郭熙的画，那时的画多为绢本，所以给当抹布使了。邓雍当时都快气晕了，第二天他就找皇上去了，他跟皇上说，说郭熙那些画您要是不要的话就赐给臣下吧，皇上想那些破玩意儿反正也没什么用，你拿走吧，碍事不落脚，拿走清道，这样邓雍就能保证那些还没被糟践的画以后可以安全了，要不然呢，不定哪天宫里头扫厕所找不着墩布了，再拿一张他的画撕成条绑一根墩布就擦上地了。宋哲宗活得不长，元符三年哲宗就病危了，眼看就要不行了，25岁啊，膝下无儿，有绝嗣的危险，皇帝无人继任呢，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可是当时25岁的大小伙子怎么能膝下无儿啊，20多岁他青春期躁动啊，而且还是皇上，那条件多便利、啊、可历史表明儿子倒不是没有，就是没一个能活下来。哲宗生前与孟皇后生了赵茂，但是3个月以后这小家伙就死了，刚过百天，大伙正高兴呢，还以为百天关一过以后就可以茁壮成长了呢，结果合着是老天爷跟他们闹着玩呢。哲宗也生过几个女孩，但是没听过女孩继承大统的，这事儿就得男的来。哲宗死后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

0: 宝的花呗，然后还有什么京东平台的什么白条，是不是？
1: 对
0: 啊，就还有各种的这种，他都推出了这样的
2: 借贷。因为现在各商那个银行呀，他也都提供了各种的借贷的服务，他也希望你把这个钱借出去。
0: 对，
2: 嗯，对。
0: 那个有人说这嘉宾都不用介绍了，这都属于我们固定的这个主持人团队了，嘉宾团队，所以就忘了介绍了。对，
2: 没事，大家都认识了。
1: 对，
0: 对，
1: 今天还是小雨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是怎么花钱的啊。
2: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我其实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那个超前消费的。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车贷，也是需要那个还贷款的每个月，但是我基本上车贷呢，就是压力也不是很大，控制在我的那个就是1/3或1/4的样子吧。啊，基本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0: 对，
2: 而且你像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手机，还有一些电子产品。就之前丹丹也说过这事儿，如果他提供一个无息的那个，
0: 是的，是的，
2: 那个就是贷款和分期
1: 免息，
2: 对，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可以不用一下拿出这么一大笔钱，
1: 是，
2: 并且其实我并没有多花这些钱，
1: 对，
2: 啊，这是可以接受的。
1: 就是我是觉得，比如说买这些产品的时候，车房这些大件咱不说啊，就是比如说刚刚说电子产品啊，比如说这个智能手表或者是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你想买一个的话。就是我手头得先有这部分钱
0: 啊，
1: 对吧？然后我再去选择，我比如说我去还花呗啊，或者是用白条等等等等，每个月的进行一个信贷的一个支出。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就是我又省了这个利息，对吧？然后又能不一下花这些钱啊，其实这个挺好的。
0: 对，所以你看，刚刚这个敏迪就说了，他说这种超前消费的工具我都不开通。我印象中敏迪应该是一位律师啊，就是怎么这是有什么陷阱吗？没有啊，所以刚刚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小雨还是小娇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开通这种所谓的这个超前消费的，你也要知道，他这个超前消费还是消费了。
1: 是的，
2: 对，
0: 他。不是说是我这个好像就不花钱了，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是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前段时间因为过年的那段时间花超了，因为过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花超，就各种的费用，包括什么，去年不是休了个大长假嘛，就什么回家省亲的呀，去旅游的呀，然后各种钱加到一块儿，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花呗里钱特别多，于是呢，我就做了个分期。我就做了个3期的分期
1: 啊，就是分期还花呗有这个功能。
0: 对。然后你知道我有多后悔这件事情吗？
1: 为什么？
2: 他的利息挺高
0: 的。他
2: 的
0: 利息咱们先不说，其实还好，就是3期的利息就是200块钱
1: 啊，
0: 但是让我很痛苦。
1: 为什么呢？
0: 我每个月我本来就有房贷，然后我每个月的花呗一睁眼。我就有那么多在那等着我要还，再加上我这个月要还的，我等于是一个月的又多了40%-50%的支出。我痛苦了3个月，我终于在这个月把那个钱全部还完了，我就真的是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我觉得还不如当时就是一次性就是把它还了算了，就是我何必再做一次分期呢？就本来就是花呗，然后再又分期，
2: 再花呗，
0: 就是很难受。对，所以大家。其实也是要合理支配。
2: 知道现在很多人他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咱们现在看不到这个钱，它更像是一个数字。尤其很多人他觉得这个当时花了这个钱，我得到物品，好像我没花这个钱。
0: 对。
2: 但其实压力已经像丹丹，你是觉得我有压力已经压在人身上，但有些人他不觉得。当他真正的遇到这个东西全都来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一下我怎么是这个样子呀？
1: 对，我觉得有时候要适当的给自己压力，但也不能完全没压力。
2: 对。
1: 啊，但比如说，就现在，比如有很多人买房，哎，还房贷，就是当时有的时候算的可能正正好，对吧？觉得哎，我每个月是能够就还我这个房贷的，但是有的时候万一哎，你这个中间生了小病啊，或者是这个家里出现了一些小的变故啊，或者是这个突然想买一些什么大件的东西，
2: 对，
1: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哇，这个压力山大。
2: 但是娇娇，我们前一段时间劝你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0: 就是他是很容易冲动上头型的，你知道吗？
2: 因为娇娇前一段时间也在考虑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们当时给娇娇分析的就是，你一定要合理的规划他这个每月的这个额度和你身上背负的这个压力。当时娇娇完全可不是这个态度。
1: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觉得
0: 冷静下来想一想，
1: 还是不要超前消费啊，大家还是要预估好自己的这个还贷能力。
0: 对，好。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

0: 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这一份的开销哈，说感到保险上交保险费的那个月份就是大头啊，还有说这个生活费的支出其实是占了更多的比例啊，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水电燃气啊日用品的费用还是重要的，包括0898说买菜买粮买药啊，其实这些都可以归结到日用品的消费当中啊。
1: 没错
2: 啊，其实我想问一下小雨啊，就其实大家现在更多的还是在说的是这种日用品的消费，
1: 就这是我们的生活成本，正常的生活成本啊。
2: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不在，就它不是说是生活必须的，但是你每个月会有这样的固定支出的，
3: 不是必须的呀。
2: 对
3: 啊，那就比如说像刚才一个朋友说的，每月的这个运动的支出，还有一些补剂的支出，其实像这个你可以是不用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就好像我有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我的无论是我的训练呀，
1: 练得更好，
3: 还有对
1: 营养吸收更好。
3: 对。你不能说它没有作用，但是它其实不是起根本作用的那种东西，但是它已经基本形成了我一个固定消费，基本上会在2个月左右就会有一笔支出，那一笔支出的话也将近可能到1000上下，就
2: 真是的，
3: 然后再加
1: 上对自己真好，
3: 再加上平时的有时候它那个一些像你的用具的一些损坏啊什么的，这个基本上是我比较大的一笔其他的支出，
1: 运动装备，
3: 对对，
1: 运动装备的
3: 损耗的那种，对，
1: 对，这个也是，
3: 然后去还有像健身房续卡，这个是几年以来的。其实你续卡的那时候那也是一大笔钱，
1: 对，你要是算上就是日均或者是月均的话，其实也是不小的一笔支出，
3: 对对对
1: 对，就是别一下交那么多钱，别续那么久，万一跑路了呢，是吧？
3: 其实这个真的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就是这种就是预付费制的，一定要看好，一定要那个就是那种信用好、他合作好的这种商家。
2: 你看老顽童说了，就是听得我就很真的，哎呀，
1: 羡慕。
2: 对，像我们这个年纪大的，没有背任何的贷款，孩子也工作了，没什么负担，有一个好身体啊，吃好喝好，心情好，这就是我们的支出主要方面。
3: 羡慕的生活呀，这是大家羡慕的生活。
2: 对，太棒了，所以。你看年轻就要努力，对不对？然后到这个等到了这个老顽童这个年龄了，就是一切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就可以让自己很轻松的去享受生活了，
1: 是
2: 真棒啊！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这个老顽童一样享受一个特别好的晚年生活，
1: 还是要努力的啊。
2: 对
1: 对，刚刚说到了这个必须支出，我想到了就是其实现在不少年轻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须支出，虽然不是最大的支出，就是每个月的就各种会员，
2: 哎呦，这个真的
1: 这个的一个自动的，因为很多都办理的是那种自动扣费，或者是办的这种年的这种年卡，你不办吧也不太行，现在因为大家你看，就是其实现在对于有线电视的这种观看少了特别多了，就是尤其是我身边的年轻人就几乎不会再去看了，除非就是比如说在单位食堂啊可能看一看，或者是回到家里跟家人一起看一看，但自己更多的时候去视频网站浏览也好，或者是自己去看综艺也好，或者看剧也好，其实都是在各大的视频网站上去看的，
2: 对
1: 啊，然后就这些支出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还真是一个不算太小的一个支出，
2: 对，而且都是自动扣款，
1: 对，你每个月七七八八加起来也大几百块钱了，
3: 它年一般都是年付费制吧，或者说你
1: 就是自动月续嘛，
3: 对，那一月你还不如一年续呢，其实年续可能还会要稍微的实惠一点一点点，
2: 但是你像我这样的人啊，我就会这么衡量，
1: 就我这个月不看这个，
2: 我一个不是我会看一年付费200多，但我一个月只要15块钱。

0: 对，网盘的、听音乐的、看电影的。
1: 对，你看娇娇这样的比较好，因为他用我的。
0: 就是我
2: 提供的是一个好的办法，
0: 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找这种朋友
2: 啊，
1: 什么都开
2: 可以，
0: 什么都开的朋友
2: 啊，
0: 你偶尔借一借。
1: 对，娇娇每次都跟我说，那个丹丹，我要上传一个这个东西啊，我们节目的啊，
0: 用一下，
1: 用一下你的网盘，我就发给他了，谁知道他传了什么，对不对？
2: 然后自己建了个私密空间。
1: 哎，对，哎，所以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你跟朋友可以一块儿弄一个这个，大家都可以往那里面传嘛，对吧？啊。或者你看像一个账号它应该是可以分三到对几个人我觉得你跟你的家人或者跟你的朋友你们一块用一个，大家把这个平摊了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吧，这钱嘛省着省着它就出来了，是不
0: 是
1: 嗯，
0: 对，你看零八九八说的，钱多多花，钱少就少花，没钱就不花，哎，人家花百元大钞，那咱没有就花硬币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别超前消费啊，就是别不符合自己的这个收入能力
1: 再
0: 去消费就可以。
1: 崔家二少爷说，你们说的我痛处了，别就痛了，没买房的时候觉得我还贷没问题，买房子后还贷压力真大，确实是这样的，就是那个钱你算的时候
0: 觉得哎呀每个月正好，
1: 对，
0: 但是
1: 还行，
0: 你得生活呀，
1: 对，然后你等真的还贷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钱他从这个公司的账入了你的账，他转身就又入了银行的账，
2: 对，
1: 这个感觉太难受了，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信用贷的那个时间也调整了，调到了我发工资后的五天。因为发工资前
2: 能请留几天是吧，
1: 我没有钱了，还不上了。对，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大部分同朋友说的还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开销，那也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最大的这个开销是在哪里呢？他最大的开销其实是关于自己的什么心灵滋养、心灵储存。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应该就是各种演出
0: 啊，精神层面，
1: 对对对，和各种电影这种观看的支出。这个
0: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从二三年以后。就是大家你会看到其实身边有很多人，不管是去看演出也好，还是去看这些剧目也好，还是音乐会啊，或者是演唱会，你会发现特别多，就我身边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就朋友圈们刷着刷着就是不定又飞到哪个地方去看演出了，
1: 对
0: 啊，看这个音乐会了，或者是看演唱会了，其实是挺好的，其实这是大家压抑了两三年的这个需求突然的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这个票卖的都挺好的，
1: 对，你们有吗？就是比如说这种看演出的，但是以前或者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吗？
0: 就是原来我觉得大家比如说会就真的会有很多朋友去看剧啊，看演出啊，或者是看戏剧也好，等等等等，就是这种文艺类的演出会特别多，而且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每个月或者一周两周对吧去看一次，但是通过这个经过这个几年的这个沉寂之后，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必需品，就是不是会有这样想法。
2: 但是我是这样觉得，因为我在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太喜欢去看这种现场的演出，到一个是价格方面，另外一个当时我可能不太接受这种形式，我说这个去为什么我一定要去那儿呢，我跟那么多人在一起，然后我那个听能听清楚吗，我看能看清楚吗，但是其实第一次的时候是一个朋友带着大家去的，然后我去看的那个演唱会，我才觉得哦原来这样才叫现场，这样才是现场的气氛，跟你自己在家戴个耳机听不一样，
1: 差很远，
2: 对，这种感觉不一样，然后其实后来我才有一些就是去看演出啊话剧啊这种感觉，尤其话剧，我觉得第一次我去看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也很特别。以前都是看电影，那我不喜欢可能被别人打扰，我自己坐在那儿一个人看那个电影。后来我去看了这种剧，才觉得哦，它的那个冲击力其实是不一样的。他的那种演员的那种现场表演那种现场感，和他们有一些甚至说现挂来的一些东西，这个是在里面安排好的那种所没有的，这才是他的魅力。
1: 是的是的，刚我看我们的也有听众啊，他是对于这个费用是每个月的一个固定支出，其实我就属于啊，你看哦，是五月槐花香，他说吃喝玩乐，每周和家人朋友聚会看电影听音乐会，然后这个说比较大的一笔开销，这个比较大的开销我能理解，因为一张影不管是电影票啊，还有这种现场演出就更贵了，
0: 对，
1: 基本上最便宜的也在180，就是人家说就我们说叫什么叫
2: 小剧场吧，
1: 不，
0: 边缘票，
1: 对对，类似于什么看台。

0: 来票，就很远的这种票，
1: 对对对，
0: 都是相对比较低的了啊。所以呢，这个你只要一个月有3到4次，
2: 就其实
0: 就上千，一定是会上千的啊。
2: 对，
0: 而且你买这种180的这种非常远的这种看台票，其实基本上是感受不到特别好的感受的
1: 啊。
0: 那场票稍微往下一点就得600-700块钱，
2: 嗯，
0: 所以，但是呢，嗯，我个人觉得这笔支出如果有。如果你还有这个可以支出的话，
2: 有这个预算的话，
0: 是可以花的。
1: 是这样，我是这样觉得，就这个票价其实绝对是不低的。首先，它绝对是不低的。
0: 啊、
1: 像丹丹说的，如果你买个100多，看着100多，我也能接受。但实际上，你到了现场会发现，这个100多真的是很差很差的。
2: 对，
0: 太远了。
1: 对对，但是就是咱们这么说，如果你这个钱你还是可以拿出来做这件事儿的话，通常其实你感受完了以后，你是觉得值回票价的。
0: 我
1: 所以就说看你的承受能力，这个
0: 对对对，我朋友圈就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我每次都是从他那儿得到最新的这样的各种影视资讯
2: 跳舞的，
0: 对，他就是很喜欢这件事情，他可能对于其他的这个输出就没有那么多，就他就是喜欢这件事儿，他全国各地跑着去看，我觉得他工资的大头都用到这个上面了，但是你能感受到他的精神生活是极度丰富的一个人哦，就是他能体验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明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2: 好，
0: 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2: 明天再见，拜
0: 拜。
2: 拜
1: 拜。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童年的青峰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他有一本挂历，如果挨骂就画一个三角形，如果被打就画一个叉，安全度过就画圈。长大之后的一天，吴青峰整理东西，无意之间翻到那本挂历，发现上面竟然没有一个圈。父亲的暴力让吴青峰越来越内向。青春期大家都在变声长高的时候，吴青峰的个头没什么变化，声音也如孩童一般。于是班里淘气的男同学开始欺负他，叫他娘娘腔。这在吴青峰敏感的心上又划上了伤口。后来他在女巫店驻唱时认识了一位红颜知己，在给他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抱着青峰哭了。这位朋友不知道

这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朋友是怎么度过那段黑暗的时期，还能够把自己活得这般柔软。吴青峰特别爱做梦，很多都是美梦，在生活之中得不到的温柔，他都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上大学以后，吴青峰越来越不爱回家，学校举办校园歌手大赛，他每一个都想要去尝试，以至于独唱、合唱、创作三个组都报名了。参加比赛之前，他没有自己写过歌，为了应付比赛，随便的哼唱了一首写了下来。那场比赛上，青峰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之后他又集合了几个爱好音乐的年轻人，组成了一支乐队苏打绿。苏打绿的成名之路还是比较顺利的，演出的时候遇到了伯乐、林伟哲。林伟哲不对他们的音乐做任何改动，就让他保持原有的风格。新人乐队刚加入时没有什么演出的机会，很长时间他们都没有固定的收入，林伟哲就卖掉房子为他们出专辑。很多年后，吴青峰提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感动。2005年，苏打绿终于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苏打绿》。演唱会上，吴青峰一边哭一边说，之前很多人不看好我们，很多人说我们的伟哲老师疯了，不过今天我们终于站到这里，证明伟哲老师没有疯。林伟哲把杨乃文、林宥嘉等圈内好友介绍给吴青峰，让他把自己写的歌投递出去。当时吴青峰刚写了一首《小情歌》，他把它给了林宥嘉等歌手，但是无一例外都被退回来了。这首歌的歌词晦涩难懂，充满着文科生的浪漫。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无奈这首歌他只能自己唱，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07年，吴青峰凭借《小情歌》获得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苏打绿被更多人认识，他们再也不是没人关注的另类组合。可是火爆带来的除了名利就是舆论，娘娘腔、人妖这些词跟随着吴青峰。他鼓起勇气把自己唱歌的视频放在网上，收获的并不是对歌曲的赞美，而是对嗓音的攻击。那段时间吴青峰把自己封闭起来，陷入抑郁。真正的反击是2009年的一天，无良记者看挖不到吴青峰什么黑料，就跑到他的母校找到了他的高中老师，说吴青峰近日心情不好，可能和高中的经历有关。老师担心吴青峰，

并对记者说了很多高中的事情。记者把套取的信息加上编排发了文章，一时激起千层浪。不止吴青峰受到了伤害，还牵扯到了很多老师和同学，这让吴青峰忍无可忍。当年他有过一段不太美好的学校经历，可他不希望他带给别人伤害，他决定放弃歌手这个职业。他说，我希望我的存在能让我身边的人觉得是多一份美好的，对我重要的家人朋友像我一样遭受这些伤害，我会觉得难过。那时候正是苏打绿的上升期，也停止了一些活动，吴青峰决定要去散散心，到北京去听了一场齐豫的演唱会。齐豫在唱完橄榄树的时候说道，在成为别人的橄榄树之前，要首先成为自己的橄榄树。那一刻吴青峰被点醒，如果我被打退，我永远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强大到真正去保护那些想要保护的人。他学会了反击，甚至写了一首歌《彼得与狼》，歌词里面说，你说我娘，但我敢说你比我懦弱。

0: 声，单曲循环。
1: 他写了一首他举起右手点名来说言语暴力，掌声落下，用来讽刺键盘侠的狭隘，沙文抵制男权。2016年凭借歌曲他举起右手点名获得第2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之后一路横扫金曲奖的各大奖项，真正成为了强大的自己。就在他以为自己足够保护身边的人的时候，最亲近的人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2018年，吴青峰公开痛哭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他作为导师带领选手过关斩将，选手们很多都选择了更为热门的华晨宇或者是名气更大的李宇春，吴青峰被冷落在一旁，有选手甚至忘了他的名字，直接叫他那个谁，气得华晨宇直接说，这是我的偶像吴青峰。吴青峰立马打圆场说，叫我峰峰了。终于赢得几位学员的信任，但是却没有获得好的成绩。吴青峰哭了，是不是因为我不会说话，不够红，没有给你们拉到票？他自己的委屈可以笑着说出来，可是学员们的才华被无视，他哭了。第二次哭是与恩师林伟哲解约，他将以个人身份重新出发。解约中写道，是父子，是师徒。为了报答老师，林伟哲欠吴青峰的275首歌的版税，他没有要。谁成想没多久，林伟哲竟把吴青峰告上法庭，不允许他公开演唱自己的作品，甚至索赔800万。刚开始吴青峰还为恩师说好话，直到商人的面目全部暴露，吴青峰的世界观崩塌。他哭着说，我一直以来盲目相信的一位老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苏打绿改名为于丁密，吴青峰奋战了3年才成功收场。苏打绿的名字被要了回来，吴青峰的歌曲也要了回来，可是一切都回不去了。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19年，吴青峰发行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太空人》。他说，我当时就是设想一个瘫痪在病床上的人的脑内活动，真的是很痛苦的时期写出来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疗愈自己为出发点。凭借这张专辑，吴青峰获得了第3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第二年再次入围金曲奖。他似乎已经足够强大，但是却还没有完成要保护好自己的使命。在那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不止一次站上舞台的吴青峰羞涩地挠着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后台问到他的感受，他说只觉得肚子很饿，想早一点回家。吴青峰一向不喜欢这种颁奖的场合，感觉大家仿佛虚伪又陌生。

那天晚上最让他开心的一个瞬间是歌手于佩珍上台领奖时，他说，我要谢谢吴青峰，我大学重考的时候一直在听你的歌，太喜欢你的词了。吴青峰在台下红了眼眶，那是他最想要带给别人的温暖。2007年

也只是轻描淡写的报告一句，如果生活不能够转危为安，那就让自己变得有力量。温柔和力量从来都不是反义词，它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也应该如此。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4: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健雄在武汉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刘亮座谈，携手抢抓新机遇，共同推进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湖北宜化绿资源产业化利用项目两装置封顶。2025年度机场服务质量奖揭晓，三峡国际机场获评最佳出港机场。楚超全市第二观赛点扩至25个，城区新增5处，五大点位开设410个市级展位。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5: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4: 9月3日，市委书记黄健雄在武汉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亮座谈。黄健雄向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宜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定扛牢立规之地的政治责任，加快建设三峡翻坝转运体系，大力发展绿色智能航运，积极培育壮大长江邮轮文旅产业，推动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当前我们正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机遇，加快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功能。希望长江航务管理局一如既往关心宜昌发展，在三峡水运新通道配套设施、长江航运数据中心、三峡翻坝转运体系、宜昌长江公路大桥改扩建等项目建设和长江宜昌段船舶污染防治、邮轮经济发展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宜昌的支持力度，共同推进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刘亮对宜昌航运事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长江经济带是引领发展的大动脉，优势明显的大通道，综合立体的大骨架，水陆运输的大市场，关联民生的大纽带。宜昌作为三峡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所在地，处在长江经济带重要位置，发展潜力巨大。新征程上，长江航务管理局将持续与宜昌携手，全力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同时立足自身职能，支持宜昌建设东西物流廊道，打造船舶产业集群，大力发展临港经济，推动交文旅融合发展，加快航运高质量发展，助力宜昌能级跨越。市领导肖鹏飞、胡朝辉参加座谈。 9月3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按照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总结全市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

0: 据了解，宜都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走访中发现，外卖小哥普遍面临就餐与餐厅营业时间不同步等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他们主动对接合规商户，打造了十家作风食堂，贴合骑手作息特点，提供专属就餐福利。
1: 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热水、通电都有。我们这边店里所有的菜品，针对骑手都是打七折的一个优惠，让他们休息之余可以吃到踏实的饭、安心的菜。
0: 除错峰食堂外，宜都还配套落地了30家暖心微站、4个夜间修车点，全方位保障骑手日常工作出行。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4: 来到新闻深一度，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是四个字：同病同付。那什么叫同病同付呢？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种病，不管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那新的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加的实惠？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6: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5: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5: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7: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5: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力均医保。

0: 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医保同命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3: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进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朝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3号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以及群众滑冰场，丰富群众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力度，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记者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举行的6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上了解到，我国将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6张网建设的合力。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9月3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民政部扎实推进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安全素质提升，取得阶段性成效。今年4月，民政部会同国家消防救援局部署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截至8月底已培训43.1万人次。两部门明确要在年底前实现从业人员全覆盖培训。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9月3号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的态势。国家能源局9月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越煤电装机12.85亿千瓦，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9月2号，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据了解，该批香蕉共计19.6吨，经前凯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截至目前，秘鲁蓝莓、牛油果、葡萄、香蕉等优质鲜果已获得我国检疫准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指南指出，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建议所有6月龄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接种流感疫苗。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已经全额缴纳2026年联合国会费，至此已全额缴纳今年联合国会费的国家已达到133个。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迪亚里克还强调，联合国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包括其他主要出资国在内的所有会员国都应该切实履行财政义务，足额及时无条件的缴纳会费。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经常预算摊款国。9月2号，国际现代五项联盟2026障碍跑世锦赛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开赛。本届赛事设100米个人赛、400米个人赛、3公里个人赛、3公里团体赛以及全新增设的4x100米混合街，总共5个项目，吸引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1000余名选手参加。好，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守住了脚下的阵地，但是吴铁锤的心情并不轻松。部队的伤亡不小，这些损失大都是在刚才的轰炸和炮击中所造成的。真正面对面干的这一场，他们的损失并不大。他所担心的是美国佬的三斧子，就是飞机、大炮和坦克。简易的工事，血肉的躯体，什么东西能扛住这三斧子的蹂躏与摧残呢？弹药也差不多了，剩余的罐头饼干分了又分。吴铁锤原想把留下的罐头饼干带给乔静子以及替他照看乔静子的治疗队的姑娘们，现在看来不行了，因为有了东西充饥才能守住阵地，守住了阵地才能消灭更多的美国鬼子，才能缴获更多的美国罐头、饼干和香油。大家嚼起了美国人硬邦邦的罐头，吃起了又干又脆的饼干，渴了就抓上一把雪咽下去。孙有壮没舍得吃那个罐头和饼干，分给他的他都装在了裤兜里。他的身上还有两个冻土豆，他把这两个冻土豆掏了出来。土豆已经完全冻结了，使得大个子孙有壮无从下口。可是这难不住孙有壮，他找来了一块炮弹炸飞的石头，把冻土豆撂在石头上，用他的捷克式轻机枪的枪托猛砸。土豆很硬，砸了几次才砸开。孙有壮把砸碎的土豆渣子放进嘴里，嘎嘣嘎嘣吃了起来。两个小时以后，美国人又重复了一遍被吴铁锤称作三斧子的进攻模式。首先是飞机轰炸，接着是铺天盖地的炮火，然后是潘兴式坦克的直瞄射击与掩护支援。在经历了第一轮三斧子之后，吴铁锤他们也稍微有了些经验。黑压压的机群带着巨大的轰鸣刚刚出现在西南方向的天空上时，吴铁锤就一把脱下了他土黄色的翻毛皮大衣。他把大衣交给李大个，要他好生保管，千万不能叫美国鬼子燃烧弹烧了。在吴铁锤看来，美国人的燃烧弹还确实有点不同凡响，他不能不加倍小心。烧到别的地方他不担心，烧了他的翻毛皮大衣他会受不了的，因为这是入朝前通化车站的铁路吴师傅托给他的。为此他还奉献了一瓶珍藏多年的洋河大曲，这个酒是他的老母亲专门要他大哥烧给他的，吴铁锤一直没有舍得喝。两瓶子洋河大曲还剩下了一瓶，此刻他就在李大个的贴身帆布挎包内，如同陈阿毛小心呵护着铜锣，李大个也无时无刻不再呵护着这瓶芳香四溢的洋河大曲。吴铁锤同时也再次叮嘱陈阿毛看好他的锣。陈阿毛没说话，只是指了指自己的身下，铜锣压在他的胸口下面，压得紧紧的。李大个也照着陈阿毛的样子，把吴铁锤的翻毛皮大衣叠了又叠，同样把他压在了身体下面。美国人的轰炸机群已经飞临死鹰岭朱阵地上空。刹那间，沉寂的山野再次被巨大的震撼和浓烟烈火所笼罩。大地剧烈的抖动，石头、泥土甚至空气都在燃烧，冻结的冰雪化成了开水，一片一片的热气蒸腾着，使得此刻的死鹰岭就像是一口沸腾的油锅在翻滚和煎熬。孙有壮用被子改制的土大衣沾上了粘稠的火舌，身上

0: 背上呼呼地冒着烟火。李大个儿看得真切，火火。他连说加比划，把这个险情告诉给浑然不知的孙有壮。山头山腰上一片火海，孙有壮分不清哪里是哪里。大个子孙有壮听到了李大个儿的喊声，才明白了美国鬼子燃烧弹烧到了自个儿身上。拖是肯定拖不下来了。情急之中的孙有壮只好连滚带翻，将火在雪地上滚灭。李大个儿也过来帮忙，用穿着陆战队防寒皮靴的脚又踩又跺。融化的雪水与李大个儿不顾安危的帮助发挥了作用。孙有壮身上的火苗子终于熄灭了。明火是灭掉了，身上的余烟却还在缭绕。孙有壮的土大衣烧掉了多半，已经面目全非，他很不高兴，盯着盘旋在头顶上的美国飞机骂了一句难听的话。燃烧弹喷溅的燃油落在了吴铁锤反穿的薄棉裤上，幸好他手疾眼快，立即蹬掉了大皮靴，脱掉了裤子，光着屁股站在硝烟弥漫的雪地上。回头一看，他脱下的棉裤已经烧成了一把黑灰。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吴铁锤火冒三丈，鞋也顾不得穿，两手放在光溜溜的屁股上，对着头顶上的美国飞机就破口大骂：算什么本事，有种的你下来，咱们面对面干一场。美国人听不到，当然也不会理他，照样在他头顶上盘旋扫射丢炸弹。气得吴铁锤四下里乱找乱看，

0: 用炸药包干掉了陆战队的潘兴式 M26 重型坦克一样。吴铁锤使用简陋的捷克式轻机枪打掉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84 战斗轰炸机。打到日头西沉，暮色苍茫，远远近近的枪炮声才慢慢停歇下来。美国人的飞机迫于能见度的降低，也都成群结队消失在灰色的天际。山岗和山谷变得平静，刺骨的寒风却一阵紧似一阵，偶尔一两声冷冷的枪响回荡在寒风之中，打破了长津湖畔的寂静。李斯伯格团长的陆战队在近百架战斗支援飞机、几十门火炮和几十辆坦克的协同下打了整整一天，占领了一些山头要点，夺回了一部分丢失的阵地，但是却未能攻占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战斗异常残酷和激烈，有的阵地反复争夺，几经易手。战死者僵硬的躯体倒卧在冰雪的世界中，伤者在痛苦的呻吟，鲜血染红了大地。黑夜即将降临，黑夜是中国人的白天。李斯伯格团长停止了进攻，史密斯师长命令陆战队固守住已经占领的阵地，熬过又一个就要来临的夜晚。只要熬过了这个夜晚，陆战队就可以在绝对优势火力的支援下，在白天发动新的攻击。史密斯决心已定，天亮以后，他要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火力，猛攻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以保证补给道路的畅通，保证柳潭里的部队能够于关键的时刻撤下来。史密斯师长已经意识到，突然包围了陆战队的中国大部队绝非只是为了挡住他们北去鸭绿江的道路，他们有着更大的雄心壮志，那就是要把陆战队死死围在长津湖，困在长津湖，要把陆战队彻底消灭在长津湖地区。想到这里，奥利弗·史密斯脊梁骨上冒冷汗，一阵战栗涌遍了全身。在史密斯师长的眼里，自从美国海军陆战队建立以来，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还从来未曾流露过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想法。消灭陆战一师，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做梦也不会梦到的事情。也许只有中国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只有他们才具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中国人顽强而猛烈，他们的进攻不屈不挠，似乎毫不在意巨大的伤亡，总是在黑夜中进攻，进攻无休止的进攻，前赴后继的进攻。史密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打法，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北去鸭绿江显然已经无望，史密斯眼下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持陆战队的建制，保持陆战队的战斗力。他要把陆战队这个美军部队的王牌带出长津湖，他不能让历史悠久的陆战队在他的手上偃旗息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今天这期节目啊特别的小众，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地儿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不管是您去这个陕西啊，还是去这个大西北去逛啊，很有可能就从这个地儿滑过去了，要不最多拿这儿当一个中转站。但是这个地方本身很重要，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有玩头。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对这个地方可以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呢，正是超级小包总包括同

0: 同学，今天呢又作为我们节目的嘉宾，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这一个在地图上很显眼但是一直都比较小众的旅游目的地。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哎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0: 哎，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宝鸡，也是包括同学向我介绍，这两年啊，宝鸡的文旅大发力，不光是这个市政建设呀，自然风光啊，这些各大博物馆的升级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首先这两年啊，一直是博物馆游的一个热潮啊，不管是这个年轻人啊，还是这个退休了的朋友，可能到了各地首先要光顾的都是各地的博物馆。不过宝鸡呢有所不同，宝鸡的博物馆太多了。接下来先总括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包括同学到了宝鸡，就是你在这个旅程当中规划的要去几个博物馆。
1: 这个宝鸡呢，首先说它的最好的也是它的最有名的博物馆，就是它的这个中国青铜器博物馆。
0: 嗯
1: 啊，就是这是一个国家的一级博物馆，也就是说它跟其实跟什么陕历博等等这些是同一级别，虽然宝鸡的行政级别可能没那么高，
0: 嗯，
1: 你就可想而知这里边有多少宝贝。
0: 嗯，
1: 我第一次去实际上是好几年前，就那个大概19年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宝鸡，当时就走马观花然后进去看了看。最近去呢也是本来没打算再去，但是听说那有一特展，哎，特意就去了。就是什么感觉呢，大概就是陕西文博界的大概十几家不同的机构，可能不止十几家，得有二十几家不同的考古机构、文博机构、博物馆机构等等合起来，给你凑了一个镇馆之宝这个大放题，哎，就是一大集合，
0: 都聚齐了。
1: 都集合了，
0: 嗯，
1: 所以呢，而且呢，这里边有一些展品呢是从来没展出过的，这次是首展，
0: 这不叫特展呢，
1: 哎，所以他来的还是首先是第一次，哎，处女展，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平常你想凑齐了，你至少陕西得跑好些好些地儿，
0: 嗯，
1: 还有一些是不对外的，
0: 嗯，
1: 就是他有些来自于这种博物院。它有些来自
0: 去了也看不到，
1: 哎，有些来自于考古研究所，就是这东西人家就是一直在那研究呢，哎，最近给你借出来展，所以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这么个由头，去了这个看了一下镇馆之宝，那就震撼，而且人家这边是像什么那个何尊呢，咱们说这个最早在铭文当中出现中国二字的何尊，哎，镇馆之宝，然后还有那个来盘，现在最多的那个铭文的那个来盘，就上面刻了很多字，所以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可能都没有它中间带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和文字当中的那么厚重那些那么精彩，所以呢，这些是就是说，首先来宝鸡，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肯定要去那儿啊。我上次去呢，还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听说宝鸡有一法门寺。哎，这个地方可太厉害了，就是从唐代那法门寺里有一唐代地宫，1000年以来，这个唐代地宫只在方丈和每代方丈之间口口相传，没有任何人知道。中间有两三次就是历史变迁呀、军阀混战等等，然后这些时间就是有两三次的机会，这个可能会外泄的时候，方丈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很真的是守了1000年的秘密，然后最后在70几年的时候，一个雷把上面那个塔给劈了，在重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了这个唐代地宫。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底下看到那唐代地宫很小，就是我以为是一个多大的宫殿呢，其实就
0: 其实并不大，
1: 哎，特别小，然后里边存着一个叫八重宝函。这中间是舍利，就是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值钱了。
0: 对，
1: 就这八重宝函现在在旁边的博物馆就能看到，所以我当时去这个法门寺主要就是为了看这个。
0: 这个也是一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他刚才说的就是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些古籍的地方，也是很震撼，听过故事啊，然后再看到这个珍品。
1: 当时去的时候主要冲着这个法门寺去的，后来去了以后发现，哎，青铜器博物馆也不错。然后我这次去呢，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可能关注的像这个拍这些
0: 古迹和
1: 古刹，哎，古迹古刹，然后壁画造像啊这些东西比较多，然后稍微那么一了解发现宝鸡这地方那可太多大墓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就是
0: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聊旅游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很少提宝鸡、啊、
1: 对，
0: 其实是个历史悠远的地方。

0: 它原来的那个名字呀、啊，这大家更熟，而且叫起来更有岁月感，
1: 哎、
0: 叫陈仓。
1: 对，
0: 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指的就是这个地儿。而且这个名字沿用了上千年，
1: 嗯，
0: 一直到了唐朝。我们总觉得宝鸡这词儿显新哈，
1: 嗯，
0: 你觉得宝鸡这事儿，哎，这什么时候起的这名字？也历史悠久，一直到了唐朝末年啊，这个最后的一代皇帝唐肃宗的时候，才正经把这名字改成目前叫做宝鸡。而这其中呢，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的这个民间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就是原来为什么叫陈仓，后来为什么叫宝鸡，这个就历史非常的厚重。而且呢，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秦国的首都，后来才有了咸阳。
1: 对，
0: 再到后来我们大家其实知道的这个西安啊，这都是这个汉唐时期的古都了。那其实最悠久历史的，可以说至少是在这个秦朝作为国都的那一段时间，这个陈仓是盛极一时，所以才留下了如此多的古迹。接下来呢，在第一个时段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到了宝鸡最重点的要看哪几个博物馆，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时段呢，我们的包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包括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动线啊，啊，包括怎么逛看到了什么，都会跟大家说的很详细。不过第一时段呢，还是要以攻略为主。第一是到了宝鸡之后啊，我们包括真的发现那地儿比西安凉快多了，
1: 凉快多了，因为它旁边有一条渭水穿城而过、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旁边是有水的、
0: 嗯、
1: 而且宝鸡这地方它整个的地势，你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它过去是这样一个、嗯、怎么说呢，依山傍水之地，
0: 就是个好地形，
1: 哎，好地形，所以这地儿它就没那么热，它有那个晚上、
0: 嗯、
1: 它有那凉风吹过来、
0: 嗯、
1: 真是挺舒服、
0: 嗯、
1: 在西安，我因为我前后脚去的嘛，西安35度的时候，就是晚上35度啊，
0: 嗯、
1: 那个宝鸡晚上27、28度，那小风一吹，那叫一个凉快。
0: 对，这是一个，也要不怎么秦国在那儿定了都，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儿啊，
1: 确实是凉快。
0: 对对对，这个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进入第二时段，还要让包括同学聊聊这个宝鸡的观感，因为很多朋友真的像我说的似的哈，在地图上不止一次的见过，然后我们的课本也不止一次的提到，但是可能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去到宝鸡。那这两年的市政建设应该也是大面积升级了哈。开车进入宝鸡之后什么样的观感，住宿条件啊，包括宝鸡有什么美食可吃啊、
1: 嗯、
0: 一会儿我们也会陆续聊到啊。我们第一时段先到此为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啊。这个地方原来叫陈仓，包括同学呢已经非常兴奋地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去宝鸡的一些重点，而且基本上目标都已达成，关键是天气也比较凉快，而且从西安过到宝鸡呢，应该自驾也就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啊，也不算非常的困难。但是呢，这其中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儿，就是你要去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它有可能道路条件呢也不复杂，可能呢就不是完全的高速了，
1: 嗯，
0: 你可能要开的稍微慢一些。咱们先放下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一会儿具体聊到。咱们先说说宝鸡城，这个小城市可能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呢，它没有多大。我们也一直觉得宝鸡是一个工业城市啊，原来虽然是粮仓啊，但是呢，这个工业化之后，这个城市大变模样。然后这两年呢，又开发旅游业非常非常的成功。
1: 嗯，
0: 那这个城市现在给包括的观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大概的风貌是不是跟西安有点类似呢？
1: 就是这个地方呢，整体感觉是很神奇的，因为它，

0: 就是给我的印象，一个工业城市也好，或者一个小城市也好，它可能会更小，或者说那些、
1: 就是在你概念里它小，
0: 哎，对，它应该会更小。然后这个地方呢，给我感觉很干净，就是、哎，很挺干净。然后呢，晚上又那么凉快的时候，就是让你感觉很待得住，然后呢，哎，放慢节奏，很舒服的这么一个节奏。
1: 嗯，
0: 然后小城也确实没那么大。但是呢、最重要的感觉就是给你感觉很休闲的一个节奏，
1: 嗯，
0: 它没有那么着急、哎，这个地方就挺舒服的。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古迹，然后包括这些博物馆啊等等的，就让这个小城让我觉得哎挺待得住的。
1: 嗯，
0: 如果你要住个两三天啊什么的，它没有那种就过了入了夜，基本上就没有那种喧嚣的感觉。也有一两个夜市啊什么的，那是咱主动愿意去凑那热闹。哎，然后但是其他的平常那种城市，整个入了夜以后，它就恢复了那种小城该有的那种宁静啊。反正就是这个小城市让你能在晚上的时候你能很舒服的能待得住，也不热也不热闹，也没那么闹。然后呢，就是这个整个美食也特别多，哎，各种各样的这个丰富的美食，然后所以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它该折腾的时候折腾，该安静的时候安静。
1: 嗯，
0: 因为你白天呢，游客去的那些地方它也很热闹，比如像什么这些青铜器博物馆啊，然后包括它旁边的石鼓山啊，然后再去包括一些像那些附近呢有那个大墓，旁边还有那种哎这个叫做老街也好啊，就是那种游客区啊，人家该热闹的地方也挺热闹。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地儿价格很感人，
1: 是吗？
0: 对，
1: 对。那个地方消费应该就是非常有亲和力啊，
0: 就是它离西安这么近，然后它俩之间就咱们老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西安的附属城市那种感觉，
1: 完全不
0: 是，完全不是，人家的文化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一套体系，陕历博里边好些东西是从宝鸡这儿弄过去的，对吧？然后这还不说，然后宝鸡这地儿还产了很多自己独特的美食，比如说看他们这儿的擀面皮是一凉菜啊，听这名字多横，
1: 擀面皮。
0: 哎，再还有什么呢？像那个哎，岐山臊子面，岐山县，哎，这就是岐山臊子面。
1: 哎，咱先不聊那个，一会儿聊博物馆很严肃的事儿啊，咱们先聊聊吃。这个很感兴趣，
0: 给带跑了。
1: 对对对，我自己主动跑的。这个岐山臊子面我一直很感兴趣，但是很难能吃到特别正宗口味的。
0: 对，
1: 你在那儿是不是吃了一口也惊艳，觉得这才是正经的？
0: 就是非常惊艳。而且呢，我其实，在很多年前那次去宝鸡的时候，我肯定大得必须打卡一下啊，然后就吃人家当地人呢，因为他已经分成一些小的派系了，
1: 还有口味不同，
0: 还有口味不同，就是这个你只有去了才能说明白，就是一种叫岐山臊子面，一种叫扶风臊子面。
1: 这是到了当地之后，
0: 哎，对，就是旁边他隔壁岐山县嘛，岐山县旁边隔壁扶风县，这两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1: 你都尝过，
0: 哎，那必须得都尝。这些所有的这些风味儿，在当地的比较好的，反正因为我也没吃那些特别多的馆子啊，在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些馆子吃下来，他们大概率会变成一种叫口口香的形式。口口香的什么概念呢？一个小碗一个小碗一个小碗，这个小碗大概率就是咱们平常吃饭用那种小饭碗，那一小碗里边是汤，连汤带面带臊子。
1: 就各种不同口味，
0: 哎，各种不同口味。然后这个碗呢，特别便宜。我当时去的那时候好像就是两三块钱吧，现在也没涨，现在三块钱三块五一碗，一般就是十块钱三碗。当地呢，大概就是六碗起点，所以你去感受一下这个量啊，就是不是当地人饭量大，是他这一碗里边就那一小子儿面。你想那小饭碗能搁多少面，
1: 就是入味儿呗。
0: 特别好吃，然后呢，它这个面里边呢，因为它里边偷了点醋，所以它是那种酸口的，特别特别的
1: 不腻，
0: 特别好吃。然后呢，我就吃了好几种，大概是因为作为体验嘛，因为也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体验任务很艰巨，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就吃这个三种面，我就点一个套装
1: 啊，三碗，
0: 哎，三碗三个口口香，一般就是在当地的均价就10块钱，你想这三碗小面条10块钱，要是饭量小的小姐姐，这三碗差不多了，真就差不多了，一碗岐山臊子面，一碗扶风臊子面，还一碗就是辣子面，就是这种就是。没有那些加那些臊子，哎，就是给你油泼上面，给你不是那个叫什么油泼辣子面，因为那
1: 是
0: 干拌的。
1: 哦、
0: 我说的这个是上的是辣子面，是上面是
1: 有
0: 飘着辣油的，是有汤的。
1: 嗯，
0: 这三种面呢各有特色，都很好吃。然后我上次去的时候，咱也不懂，因为那时候就是好多年前，咱也没具体研究这事儿啊，就点的那口口香应该都是 岐山臊子面。
1: 哦，那也有区别。
0: 我一下吃了六个嘛，我吃完饭之后吃了六个。就是那也有区别，每家的臊子做的都不一样。然后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最早期肯定就都是岐山臊子面。
1: 嗯，
0: 后来呢发展到了一个节点，就是从大概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有一种叫辣椒的东西从南美洲引进到咱们国内，大肆种植了以后，从四川，因为陕西隔壁就是四川嘛，然后就
1: 引进了。
0: 引进这个东西之后呢，当地的美食就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派系就是搁辣子，一个派系就是我还要保持原味儿。所以你现在想吃那个当年那个秦始皇吃的那个原本味的话，你就去吃扶风臊子面。
1: 哦，扶风臊子面反倒是一直坚持最早的传统，
0: 对，因为它没加辣子，所以现在你吃到扶风臊子面，当然人家肯定也改良了，就比如说加的臊子也不一样，里边现在加的那些什么豆腐干啊，什么那些小东西，但是那个就是主要以葱油作为点缀。哎，上面也飘着那点臊子，它那个汤底也是加点醋的，有点酸咸的这种鲜味儿。但是呢，岐山臊子面就是给你来一身辣子。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两个可以说是最大的区别。
1: 但是口味，我相信还会更复杂。
0: 对，都、就是、那肯定是呀。
1: 对，为什么全国流行的都是岐山臊子面？恐怕也是跟它更适合更多。全国更多人群是有关系的啊。
0: 对，
1: 就是我在外地很少能听到有人说单门还什么扶风臊子，
0: 扶风臊子面
1: 很少听说。
0: 因为岐山臊子面，有人认为你要不割的话，不就是扶风臊子面？其实不是的，因为它里边的臊子也
1: 不一样，
0: 也不一样。就是你真正细分的话，它里边料也有不一样。哎，这就是真正去到那儿，你才能知道，因为岐山有名啊。凤鸣岐山嘛，就是这六出岐山，那诸葛亮都死在那儿了、
1: 就是啊，
0: 哎，所以人家那肯定得蹭一个有名的，人家不能说就好像我去三明也一样，三明我一直说我不去，我要去沙县，我说您给我买票买错了，说老师您不是要去沙县，我说你给我买的三明北啥意思？说三明北就是沙县，就是
1: 名。另外一个名气
0: 对
1: 大啊，
0: 人家蹭这名字肯定是你先像沙县小吃，没听说三明北小吃对吧？
1: 对 对
0: 其实属于三明，
1: 但是到了当地就有分别了。
0: 哎，
1: 这个扶风臊子面，仿佛是更传统一些、啊。
0: 哎，你要说你不能吃辣，那你咱就来点这个扶风臊子面，哎，它就味道就不一样。
1: 这是当地的一个，就有这一个美食给大家点缀一下啊，估计就够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高温天气，工作人员还加密湿温度巡检，将室温稳定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全力为旅客打造清凉、舒适、安心的候车出行环境。首次经历暑运大考的宜昌北站表现亮眼，累计到发旅客42.9万人次，日均客流量从7月的6000余人次稳步攀升至8月的7000余人次，增长态势明显。据宜昌北站综合管理办公室调度科相关负责人分析，客流增长主要得益于运力的持续释放。7月1号，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运行图后，北站首次增开至西安2趟、至青岛1趟高铁直达列车，填补了鄂西往西北胶东方向无直达高铁的空白。车站出行客流以年轻人为主，主要目的地为天津、西安、济南、青岛、武汉等城市。为提升新站人气，宜昌北站升级配套服务，900个社会停车位实行72小时免费，公交、网约车、出租车多模式换乘，顺畅衔接最后1公里。同时，铁路加文旅政策持续发力，旅客凭北站到站票根可享多家 A 级景区门票减免，高铁客流直接转化为文旅消费，有力助推暑运到发量再攀高峰。小快递连接大民生，近年来宜昌市不断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让快递进村打通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出山的双向通道。尤其在城乡末端配送环节，我市正大力推广无人快递车，凭借智能驾驶与远程管控的办法，显著提升快递投递转运效率，让老百姓取件越来越快，为城乡便民物流添上了实打实的数字新活力。
1: 上午10分，位于夷陵区平湖大道的中通快递集散中心一派忙碌，包裹经过扫码分拣被整齐地码进一辆无人快递车，车门合拢，驾驶位空无一人，车辆却按照预设路线稳稳驶出集散中心。
2: 车上带有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它是通过算法来运行的，提前会跟它规划线路，然后会跟它选择最优化的线路让它去行驶，比如说绕开交通拥堵的，而人流量比较大的。
1: 最高时速40公里，遇红灯减速停车，绿灯起步，转弯避让，一气呵成。20多分钟后，这辆无人车稳稳停在黄花镇一家快递超市门前，门店负责人掏出手机扫码，车厢门应声开启。
3: 以前我们自己拖的话，我们最少是上午一趟，然后下午一趟，那样的话一车拖回来，那个货堆在屋里面都堆不下，效率很慢，然后别人拿快递的话觉得也很慢嘛。无人车送的话，他不必要等到那个中午的时候我们一起拖回来，所以说它时效还是快一点。
1: 从人等货到货等人，变化的不只是这一家快递超市的节奏，有了无人车加入，集散中心的包裹得以更及时地分流到各个末端点位，中间环节的时间被大幅压缩，周边居民取件也更省心快捷。
4: 单台无人车日均呢可完成多趟循环转运，日配送快件呢最高可达2000件，直接经济成本降低最少50%，安全指数可以达到99%以上。整体来看呢，无人车在快递的应用既有效地缓解了快递行业用工的压力，又降低了网点运营成本和运营的风险。
1: 在科技保驾护航的背后，是一群特殊的云端驾驶员。在无人快递车运营中心，大屏幕上闪烁着上百个代表车辆的移动光点，一旦遇上系统难以判定的复杂路况，远程驾驶员立刻介入。
2: 在路上遇见了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路上卡死不走啊，信号弱啊，和其他的情况，突发情况的话停在那里，我们叫人工接管，就是可能用这个方向盘在后台管控它，让它安全顺利的通过。
1: 2024年6月，我市在夷陵区投下首台无人配送车。2年多来，这张无人配送网越织越密，从分拨中心到乡镇，从网点到驿站，末端配送的各个环节都能见到无人车的身影。
5: 截止到8月份，无人配送车辆已经覆盖了夷陵区、当阳、五家岗区、西陵区等11个县市区，全市已经有8个快递品牌使用了无人配送车，我们总投放量超过了196辆。无人车24小时不间断作业，投递时效和转运时效较人工提升了3到4倍，大大提高了我们的配送效率。
0: 无人快递车解决了从集散中心到乡镇驿站的转运提速问题。那么

0: 当包裹到达乡镇以后，又是如何稳稳当当地走进偏远山村的呢？在当阳市，一组组开进村口超市的智能快递柜成功接力了无人车触及不到的末端末梢，打通了快递进村的最后100米。
1: 在当阳市霸陵街道慈化村的万家福超市内，三排整齐码放的红色智能快递柜格外醒目。这些快递柜每天进出近千件快递，居民们只需在屏幕上输入取件码，柜门便会自动弹开，轻松完成取件。
2: 已经打开，及时取走5份包裹。
3: 还是蛮方便，就是说刚才也好热，一刷就拿的，因为进来又环境又好，又凉快。
4: 有些人呢，那个年龄太大了，他这个就会拉错，别人呢直接说取件码，输到哪个，输来了之后他自个弹开，以前是方便些。
1: 过去农村取件难题较为突出，包裹易丢失损坏，一些村级站点运营难以为继。在当阳市邮政管理局指导下，五家快递公司联合成立快递进村服务公司，将智能快递柜直接开到了村口。
5: 布设智能快递柜就是把寄递服务延伸到村口，解决群众取件远、取件难的问题，保障快件存放安全，降低末端运行压力，运营成本下降了20%左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快递服务。
1: 快递柜下乡不仅方便了村民，更盘活了乡村客流。在和荣镇建国村，利用超市后门闲置地块建起的快递柜带来了不少人流量，这也带动了超市的生意。
6: 早晨5点多钟我们上班以后，到我们晚上8点钟下班，他就是都可以取件的，能给我们带来那个客流量，效果还是蛮明显，每天的话客单量的话还有增加什么200单。
1: 不仅商超获益，共建共享的机遇也让快递企业卸下了重担。五家公司分摊前期投入和运营成本，并向超市支付相应派费。这一快快合作加商游结合的模式，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
7: 啊，以前的话，你要像1000多票的像这样的量的话，你得好几个业务员才能把它完成。现在的话，采用这个快递柜自取的模式的话，它有效地节约了人力成本。
0: 从道路上不知疲倦的无人车，到村口方便快捷的智能柜，宜昌的乡村物流微循环正被彻底打通，宜昌智慧寄递网正全面激活我市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1: 从科技加持的无人车到扎根村口的智能柜，一个个站点的微小改变正拼图般构建起我市庞大而精密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8: 今年1至6月，全市完成农村快递业务量556.33万件，同比增长12.18%，农村快递投递量2684.92万件，同比增长15.14%，建制村快递服务通达率96%。
1: 紧扣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市建设目标，日前印发的《进一步加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我市将建成3个市级分拨中心，提档升级10个县级共配中心，建制村快递通达率将恢复并稳定在100%。
8: 我们也正在结合市域区域的实质，大力的推行以快快合作为主、邮快合作、交快合作、共快合作协同互补的快递进村运营模式，城乡物流配送集约化、一体化发展的成效明显。
1: 如今多业态融合正处处开花，宜都深耕交邮融合，当阳成功创建农村电商快递携时代的温度。
0: 9月2号，国际机场协会揭晓了2025年度机场服务质量系列奖项，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获得2025年度亚太区200万至500万旅客量最佳出港机场殊荣，标志着三峡机场出港服务品质赢得了国际权威认可。机场服务质量大奖是全球机场服务领域最具声望的荣誉之一，测评范围覆盖全球绝大多数主要机场，是衡量机场服务水平的核心国际标杆，其测评体系被誉为全球机场服务质量的黄金标准。 本次获奖是三峡国际机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入落实能级跃升战略，深耕国际化服务建设。

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机场始终秉持以旅客为中心服务理念，创新搭建五色特色服务体系，为守城、晚到、老年等特殊群体提供精准化、差异化的出行服务保障，持续优化值机、登机等核心业务流程，推出晚到管家、绿色通道、随身物品便捷寄送等智慧便民举措，携手合作航司协同提质，推动机场与航司服务水平双向共进，全方位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机场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对标国内外民航服务先进标准，以旅客全流程出行感受为首要，不断完善服务、餐饮、购物、文娱休闲等配套服务供给，践行真情服务工作要求，持续擦亮区域航空。

便删除了相关的文章。9月2号，微博社区公告称，个别群体因为对某线下演艺活动环节安排存在分歧，煽动粉丝拨打政务服务热线举报施压，相关账号被禁言。公民向12345热线表达诉求是法定权利，观众对演出细节有意见也属正常反馈，但凡事皆有边界。10天的时间，近50000件投诉已然堵塞了热线通道。为应对此类短期激增诉求，徐州12345成立专班，实行7/24小时全天候人工值守，还将夜班接线人员由15人增至43人。与此同时，大量来电围绕舞台如何设置这类纯属演出策划的事务，与民生福祉和公共利益毫无关系。粉丝为何如此执着于舞台设置呢？又为何扎堆于12345热线呢？深究下来，这绝非简单的热情追星，而是畸形的饭圈思维对公共场域的一种强势入侵。在此事中，舞台如何设置只是表面争端，粉丝真正在意和争夺的是舞台设置背后自家偶像的镜头多寡、站位优劣。12345热线在他们眼中不再是为民解忧的窗口，反而成了可以批量使用的大喇叭。其行为逻辑与在体育赛场制造噪音干扰比赛，在机场酒店围堵艺人影响公共秩序其实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以爱之名行私之实，将个人偏好凌驾于公共规则之上。至于不得不为此浪费的人力物力，还有疲于应对的当地工作人员，以及打不通热线求助的普通徐州市民，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政务热线是社会公器，关乎市民的切身利益。12345设立的初衷是倾听民生，汇集民智，解决民忧，而不是为饭圈拉票，为商业演出站台，沦为少数人任性撒野的后花园。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规定，无正当理由反复使用、长时间占用热线资源，属于扰乱正常工作秩序的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饭圈粉丝为舞台设置集中大量拨打热线，与公共利益无涉，已明显超出正常诉求边界。对此，热线平台在做好解释疏导的同时，应该启动异常预警机制，将相关线索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置，让热线真正服务于最需要的人。12345欢迎每一位市民为公共事务建言献策，却不必为任何私欲狂欢鼓掌。公共资源不是个人或某些团体的许愿池，而是有限的社会急救包。我们期待这件事啊，让更多人认清政务热线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也期待公众对占用公共资源的行为边界有深入的辨析和探讨，把12345留给真正的求助者，这才是对城市、对每一个人的基本善意。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7: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11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6: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7: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粒子。
6: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显老。
7: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6: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9月9日8点到9点，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 66123453应，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是玉华醒醉香，
1: 真的松弛。
2: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

0: 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1: 它是清醒的明快，
2: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0: 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1: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2: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3: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4: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5: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9: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8: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5: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

0: 和报道。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2: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4: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3: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尼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2年。麦恩利是一首藏着小心思的情歌，它的英文名叫 My Only Girl， 我唯一的女孩，被方大同完成了麦恩利的谐音，也像是爱情当中说不出口的小昵称。他说这首歌讲的是无条件的爱，像阳光照着麦田，不管麦子长得怎么样都全心接受。主歌里他用颗粒感的嗓音低语，副歌切换清亮的假声，像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拉扯。而中段突如其来的爵士钢琴 solo 被乐迷们称之为方式情感地震，就像一段本来淡定的暗恋突然之间心跳加速了。曾经说过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活动，推动慈善资源与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对接，希望更多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共同绘就宜昌守望相助、温暖和谐的民生画卷。
1: 近日，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磷酸二氢钾装置顺利完成中间交接，正式进入设备调试、联动试运行阶段，全力筹备投料试生产。装置投产后，可大批量生产高品质磷酸二氢钾，补齐本地精细磷化工产业链，推动新材料产业绿色发展。
2: 磷酸二氢钾装置为精细磷化工生产装置，采用成熟的工艺，以磷酸钾盐为主要原料，通过反应、浓缩、结晶、干燥等工序，连续生产高品质磷钾复合肥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水溶肥料、工业助剂等领域。
1: 近两个月，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突破。此次磷酸二氢钾装置完成中交后，项目多个关键建设节点顺利落地，各主生产设备和公用配套设施全面进入调试阶段。目前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正全力冲刺投料试车、投产达产目标。
0: 9月4号，宜昌市技工院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在宜昌市现代信息技工学校开讲，专家名师与行业榜样同台，用亲身经历讲述技能如何照亮人生。全市约万名技工院校师生通过现场参与和线上直播，收看了这堂别开生面的成长必修课。
3: 主题授课环节，市委党校教师妥麒麟用大国工匠和世赛冠军的真实故事，诠释工匠精神、专注执着、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核心内涵。榜样访谈环节，杨文华、尤军和苏海军三位首席技师登台，分享了他们从技校生学徒工起步，用数十年时间磨出行业标杆的成长故事，并与现场学生互动交流，面对面解答同学们关于技能学习、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困惑。
4: 我的内心感触非常深，这堂课让我深刻明白了，努力和坚持是成长路上最重要的基石，也让我真切体会到了掌握过硬技能的重要意义。
5: 我学护理专业，这个职业有了一个自我的认知，我有能力去帮助别人，那我就好好的把我自己的这份力量给它发挥出来。
3: 近年来，宜昌市各技工院校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布局，新增新能源汽车制造与装备等14个专业，投入超1亿元资金，强化实训条件，为广大学子成长成才搭建了坚实平台。
1: 9月1号至4号，长江海事局长海杯第17届职工综合技能大赛在宜昌举行，来自长江沿线12个分支局的60名选手同台竞技。大赛紧扣长江航运安全监管、智慧治理的核心需求，设置了船舶安检、船舶应急处置与污染防治推演、监管平台应用等8个比赛项目。
6: 我觉得现在对于我们海事业务工作来说，更加考验一个综合实战能力。所以说，通过这次技能大赛，既有理论的素养的提升，也有实战能力的提升。
1: 为贴合当前智慧长江的建设发展趋势，本届大赛大幅提升了数字化技能的考核权重。其中，无人机应用科目创新设置桥区水域实战，模拟落水人员救援、水域巡查取证等场景，考验参赛选手复杂水域下的快速处置、精准作业能力，真正实现赛场对标现场、训练对接实战。
7: 目前海事呢正在实施绿色化转型跟数字化提升，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 AI 应用啊，也是推动海事科技包括数据赋能重要的一个手段。
1: 据了解，职工综合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通过技能比武进一步推动长江海事岗位标准化、作业智能化、队伍专业化建设，持续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现代化治理水平。
0: 从今年9月起，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迎来国际航线集中换新，航线网络全面覆盖俄罗斯远东、韩国及东南亚多国，为鄂西地区搭建起连通东北亚、东南亚的空中开放大通道。
3: 本次换新的国际航线矩阵呈现航司来源多元、运营模式灵活、季节与常态相结合的特点，具有适配旅游旺季的季节性包机航线，也有长期稳定运行的定期航线。部分航线采用滚动排班模式，兼顾商务往来、跨境旅游。

0: 经贸交流等多重市场需求。从九月起，三峡国际机场在中国香港、新加坡航线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增加九条国际航线，其中新增宜昌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利航线、宜昌至马来西亚吉隆坡航线和宜昌至菲律宾马尼拉航线，恢复宜昌至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航线。宜昌至韩国仁川青州航线、宜昌至马来西亚古晋航线、宜昌至老挝万象航线和宜昌至泰国曼谷航线。随着此次国际航线集中扩容，三峡国际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线达到11条。
1: 记者从市总工会获悉，2026年全市工会金秋助学助学金已通过实名制银行卡直发的方式精准发放，共帮扶困难职工子女657人，发放助学金275万余元，及时纾困解难职工家庭子女入学的燃眉之急。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依然会跟你来盘点精彩影片、精彩音乐。
1: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0: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回到光影世界来寻找那些翻唱的经典。首先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王菲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王菲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充满甜蜜感和幸福感，年度金曲太多了，王菲翻唱的这首必在其中，听开头就会觉得热泪盈眶吧。熟悉的旋律加上王菲与众不同的嗓音来歌唱祖国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流，再配合时间长河里截取的历史画面，我想呢，这是这部影片给观众的一大惊喜。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说到这首歌曲，它也是一首经典代表作，黄渤、王珞丹、谭卓和白客深情献唱，这是来自于热映的影片《被光抓走的人》。影片当中，黄渤、王珞丹、谭卓、白客轻轻地哼唱起来，尽管他们已经是熟悉的旋律了，但是观众听到的完全是一个充满温柔和感动的全新版本。声声温柔的演唱，充分地调动着观众的情绪，和故事配合起来呢，十分的打动人，也不由得让人联想曾经。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2019年贺岁电影喜剧之王当中的疾风精神，希望可以鼓励更多人不要放弃，努力奋斗，相信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人生的喜剧之王。而翻唱版这是由疾风少女团共同来合作，李子璇、刘仁宇、高颖熙、齐燕迪和吕小雨女团成员来演唱这首歌曲，当然是要鼓励一般正在追梦的小人物，即便是面对疾风都可以勇往直前啦。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不见不散。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音信。我把我的爱人丢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还会见面，可能是在一条经常走过的街上，也可能是在一家偶然走过的咖啡厅里。我相信只要他在我的附近，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1: 问候各位，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呢，这是王杰的首张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时间要推进到1987年的12月，它是由飞碟唱片发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4: 在沙发，
5: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

0: 他完这所有，
1: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没有你们怎么过？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起我。
1: 很多人误以为婚姻当中有争吵会生气就是感情不好，但是现实是没有一辈子不吵架的夫妻。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有着不同的性格、三观和生活习惯的人相处，一定会有分歧，还有各种矛盾冲突。而真正决定一段婚姻能走多远的，不是伴侣双方从来不吵架不生气，而是在生气的时候彼此有没有处理好愤怒的能力。有的伴侣一争吵就是冷战或者恶语相向，把最狠的话、最冷漠的态度统统地留给身边最亲密的人，把爱意一点点地消耗殆尽。也有的夫妻哪怕会起争执，也懂得给对方留余地，互相包容理解，吵完之后反而感情更好了。今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伴侣间的愤怒。为什么说亲密关系好不好看两个人生气的样子就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会习惯性的暴怒？我们该如何用温和有效的方式正确的表达愤怒？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的角度来看，愤怒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是推动一段关系变得更好的催化剂，也可能是摧毁一段关系的导火索。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识别并驾驭两种截然不同的愤怒形态，分别是建设性的愤怒和破坏性的愤怒。先来说建设性的愤怒，它的本质是一种以问题为解决导向的理性表达。它的核心是对事不对人，会把精力聚焦在引发愤怒的具体事件或者行为上，而不是说把矛头指向某个人。也就是说，我生气是因为这件事让我感到委屈，我希望你做出改变。它有三个方面的非常典型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清晰地陈述事实，表达感受和提出期待。比如说，当你没有主动扫地晾衣服的时候，我有点失望生气，我希望能一起聊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一味的指责，像你做事总是懒懒散散拖拖拉拉的，你的眼里根本没有这个家。建设性的愤怒第二个特征就是以目标为导向，把情绪转化为行动，通过协商制定具体可执行的改进方法。比如夫妻双方根据彼此的生活习惯、特长、时间安排重新的分配家务，明确责任边界。那么第三个特征就是促进关系的修复，在表达不满的同时传递彼此对这段关系的重视，避免无意义的攻击，通过直面问题加深彼此的理解。在亲密关系当中，适度的表达建设性的愤怒，其实不仅能够缓解我们的心理压力，还能够增强人际互动当中的自我效能感。而破坏性的愤怒，它和建设性的愤怒刚好相反，它的核心是情绪的失控性宣泄，也就是对人不对事。这个时候，愤怒其实已经异化成了攻击的武器，目标从解决问题转向了伤害对方。这种愤怒呢，通常有两种典型的表现，一个就是主动攻击，还有一个就是被动攻击。主动攻击是说通过言语暴力，比如辱骂或者贬低，还有肢体冲突，或者是破坏性的行为，比如摔东西、暴力对抗等等，直接发泄情绪。它的内在逻辑就是，我生气，我就要否定你，攻击你，让你难受，让你比我更痛苦，试图通过压制对方来获得心理优势。被动攻击，被动攻击的形式其实表达起来会更加的隐晦，比如说冷战、故意拖延、阴阳怪气或者自我贬低。这种情绪暴力往往会更具隐蔽性，但是同样会对关系造成非常深的伤害。因此，在婚姻当中的生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让破坏性的愤怒吞噬了最初的爱意。当我们能够识别出愤怒的本质，是出于对事的不满，渴望改变关系，还是对于人的厌恶，只想攻击对方，那我们就掌握了修复关系的钥匙。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真正健康的亲密关系是需要允许愤怒的存在的，但是更需要我们用建设性的方式把愤怒转化为彼此理解和成长的契机。那为什么在面对愤怒的时候，有些人选择克制，而有些人会任由情绪泛滥呢？有不少人会把愤怒诉诸暴力，图的就是一个爽字，不思不奏就是怂，可实际上还真的不是。很多人无法处理愤怒，其实源于内心的慌张。人生来就是讨厌失控感的，在婚姻冲突当中，当沟通失效，对方拒不妥协，局面无法扭转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强烈的无力感。当文明的方法没有办法去解决冲突，人就会不自觉地退化到原始的防御状态，比如用暴怒、冷暴力或者其他简单粗暴的方式找回主动权。所以没有学过建设性表达愤怒的人，便会选择暴力的方式去宣泄。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暴脾气其实不是一天养成的。很多没有办法恰当表达愤怒的人，只是说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缺乏了这方面的学习。他们不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愤怒，更没有人教他们如何建设性的表达愤怒。那久而久之，愤怒在心中越压越多，直到把它逐渐的变成一个一点即燃的炸药包。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情绪按钮，一旦被触及就会爆炸，但是在一点就炸的人的身上有无数个这样的按钮，所以跟他们相处接触的时候，真的有点像排雷的感觉，小心谨慎。那对这类朋友而言，这些按钮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必要的时候可以向相关的机构来求助。

人们经常可能会讨论如何离开那个暴脾气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过极度愤怒的时刻，所以平常人和暴怒者之间仅仅是一线之隔。那么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自己暴怒，正确地面对自己的愤怒呢？第一个方法就是改写故事，换一种视角叙事。叙事疗法特别强调，人不等于问题，问题才是问题。身边有个朋友，曾经因为伴侣经常的忽视敷衍自己，很容易就生气，晚上也睡不好，经常失眠，满心不甘。后来他尝试改变叙事方式，不再反复的纠结他为什么伤害我，而是告诉自己是他没有做好，不是我不值得被爱。当他不再把别人的错误捆绑在自己的人身上的时候，心里的怨恨自然就慢慢的消散了。很多时候放下愤怒并不是说要原谅对方，而是放过自己。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
0: 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防止自己暴怒，正确面对自己的愤怒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利用幻想表达。情绪总是需要找到合适的出口的，才不至于对别人造成困扰。一个邻居的老奶奶，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就好像一点烦心的事情都没有，但实际上她老公的脾气非常的暴躁。她就说，每次她不在家的时候，自己就会对着空气大骂特骂，然后她一回来，自己就马上闭嘴。不过发泄完了，心情就畅快了很多，就懒得跟她吵了。其实这位老奶奶的办法和心理学上的空椅子的练习很像，你可以试着找一把空的椅子，然后想象自己的伴侣正坐在上面，你就把你想说的话这个时候一股脑的都说出来。如果你善于想象，你还可以交换椅子，把自己想象成是另外一半，说出对方有可能回敬你的话，然后你再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再次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要对方怎么样，只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去说出深藏在内心的那些话语。倾诉是人的本能，也是愤怒时正常的需求。当情绪被看见、被释放，才不会伤人又伤己。曾在

合理情绪疗法的创始人爱丽丝认为，把事情想得过于糟糕或者强迫性思维是愤怒情绪的根本原因。很多时候让人愤怒的可能都不一定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主观解读。当你发现自己对伴侣怒火中烧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这样的三个问题：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够忍受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期待？后果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当你问出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的时候，你心中可以这样去想，一定是他做了一些什么你不可控制的事情才会愤怒难当。而至于为什么不能够忍受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期待，那刚才说到一个词儿是控制，就是控制欲太强，这才是导致人际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可能真的需要我们放下自己对别人强迫性的这种控制欲，才能够在关系当中重获自由。事实上，你没有办法全然地控制任何人，包括你自己。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后果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真实的情况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没有必要自己吓自己，也没有人会因为一只蚂蚁挡了路而咆哮失控。愤怒情绪本质上是一种能量，所以它就像体力一样，可以被消耗，可以被转移。研究证明，很多心理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借助运动去缓解的，比如很多因为失去了亲人朋友而痛苦绝望的人，通过跑马拉松重新找回了活下去的力量。除此之外，像尖叫、旅行、倾诉都是不错的方式。现代技术也已经证明了，愤怒不仅仅是一种心理能量，也会引起体内激素的变化，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刺激体内的多巴胺、血清素等分泌来消耗心理能量。其实在婚姻当中有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但是被情绪驾驭，为了发泄而骂骂咧咧，甚至是大打出手，只会伤人又伤己，对现实问题没有任何帮助。所以不妨试一试用建设性的方式来排解愤怒，从人生的经历当中去学习，未来才能够更加幸福。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准备尝试新的工作内容，却担心自己做不好；想学一项新的技能，又担心坚持不下来；刚给自己定下目标，就开始想，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想得越多，越怕失败，就越拖延。过去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多少实质的进展，于是又因为没有进度而责怪自己，更加焦虑。而真正消耗人的，有的时候真不是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提前焦虑。一味地沉浸在对结果的担忧里，只会无端地消耗能量，错失发展的机会。人生很长，与其过分的焦虑，畏手畏脚，不如甩开包袱，果断地迈出第一步。很多时候，一次行动好过一万次的杞人忧天。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焦虑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会不自觉地去往坏处想。有的时候，同事一句消息回复慢了，就开始担心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工作遇到一点点的阻碍，就觉得后面一定会更难。这些想法看起来是提醒，但其实是在不断地放大压力。而真正困住你的，正是这些脑海里消极的想象。当内心制造了太多的负面暗示，就会让自己深陷焦虑和烦躁当中。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担心其实都只是虚惊一场。所以不要用还没有发生的结果吓自己，勇敢地迈出脚步。很多曾经以为翻不过去的山，最后都会变成回头时的一道风景。
2: 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今天这期节目啊特别的小众，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地儿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不管是您去这个陕西啊，还是去这个大西北去逛啊，很有可能就从这个地儿滑过去了，要不最多拿这儿当一个中转站。但是这个地方本身很重要，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有玩头。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对这个地方可以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呢，正是超级小包总包括同学，今天呢又作为我们节目的嘉宾，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这一个在地图上很显眼，但是一直都比较小众的旅游目的地。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9: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8: 哎，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宝鸡？也是包括同学向我介绍，这两年啊，宝鸡的文旅大发力，不光是这个市政建设呀、自然风光啊，这些各大博物馆的升级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首先这两年啊，一直是博物馆游的一个热潮啊，不管是这个年轻人啊，还是这个退休了的朋友，可能到了各地，首先要光顾的都是各地的博物馆。不过宝鸡呢有所不同，宝鸡的博物馆太多了。接下来先总括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包括同学。到了宝鸡，就是你在这个旅程当中规划的要去几个博物馆？
9: 这个宝鸡呢，首先说它的最好的，也是它的最有名的博物馆，就是它的这个中国青铜器博物馆。
8: 嗯，
9: 啊，就是这是一个国家的一级博物馆，也就是说它跟其实跟什么陕历博等等这些是同一级别，虽然宝鸡的行政级别可能没那么高。
8: 嗯，
9: 你就可想而知这里边有多少宝贝。
8: 嗯，
9: 我第一次去实际上是好几年前，就那个大概2019年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宝鸡。
8: 嗯，
9: 当时就走马观花然后进去看了看。最近去呢也是本来没打算再去，但是听说那儿有一特展，哎，特意就去了。就是什么感觉呢？大概就是陕西文博界的大概十几家不同的机构，可能不止十几家，得有20几家不同的考古机构、文博机构、博物馆机构等等，合起来给你凑了一个镇馆之宝这个大放题。哎，就是一大集合，
8: 都聚齐了。
9: 都集合了。
8: 嗯，
9: 所以呢，而且呢，这里边有一些展品呢是从来没展出过的，这次是首展，
8: 这不叫特展呢。
9: 哎，所以他来的还是首先是第一次，哎，处女展。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平常你想凑齐了，你至少陕西得跑好些好些地儿。
8: 嗯，
9: 还有一些是不对外的。
8: 嗯，
9: 就是他有些来自于这种博物院，他有些来自
8: 去了也看不到。
9: 哎，有些来自于考古研究所。
8: 嗯，就是

0: 这东西人家就一直在那研究呢，哎，最近给你借出来展。所以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这么个由头，去了这个看了一下镇馆之宝，那就震撼。而且人家这边是像什么那个何尊呢、啊、咱们说这个中、最早在铭文当中出现中国二字的何尊、哎，镇馆之宝，然后还有那个来盘，现在最多的那个铭文的那个来盘、就上面刻了很多字，所以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可能都没有它中间带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和文字当中的那么厚重那些那么精彩、所以呢这些是就是说首先来宝鸡，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肯定要去那儿啊、我上次去呢还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听说宝鸡有一法门寺，哎，这个地方可太厉害了，就是从唐代那法门寺里有一唐代地宫，一千年以来这个唐代地宫只在方丈和每代方丈之间口口相传，没有任何人知道，中间有两三次就是历史变迁呀、军阀混战等等、然后这些时间就是有两三次的机会这个可能会外泄的时候，方丈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很真的是守了一千年的秘密，然后最后在七几年的时候一个雷把上面那个塔给劈了，在重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了这个唐代地宫，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底下看到那唐代地宫很小，就是我以为是一个多大的宫殿呢，其实就
1: 其实并不大、
0: 哎，特别小，然后里边存着一个叫八重宝函，这中间是舍利，就是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值钱了，
1: 对，
0: 就这八重宝函现在在旁边的博物馆就能看到，所以我当时去这个法门寺主要就是为了看这个，
1: 这个也是一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他刚才说的就是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些古籍的地方，也是很震撼，听过故事啊，然后再看到这个真品。
0: 当时去的时候主要冲着这个法门寺去的，后来去了以后发现，哎，青铜器博物馆也不错。然后我这次去呢，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可能关注的像这个拍这些
1: 古迹和古刹，
0: 古迹、古刹，然后壁画、造像啊这些东西比较多，然后稍微那么一了解，发现宝鸡这地方那可太多大墓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就是
1: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聊旅游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很少提宝鸡、啊。
0: 对，
1: 其实是个历史悠远的地方，它原来的那个名字呀、啊，这大家更熟，而且叫起来更有岁月感，
0: 哎、
1: 叫陈仓。
0: 对，
1: 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指的就是这个地儿，而且这个名字沿用了上千年。一直到了唐朝，我们总觉得宝鸡这词儿显新哈，你觉得宝鸡这事儿，哎，这什么时候起的这名字也历史悠久，一直到了唐朝末年啊，这个最后的一代皇帝唐肃宗的时候才正经把这名字改成目前叫做宝鸡，而这其中呢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的这个民间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就是原来为什么叫陈仓，后来为什么叫宝鸡，这个就历史非常的厚重，而且呢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秦国的首都，后来才有了咸阳，
0: 对，
1: 再到后来我们大家其实知道的这个西安啊，这都是这个汉唐时期的古都了，那其实最悠久历史的可以说至少是在这个秦朝作为国都的那一段时间，这个陈仓是盛极一时，所以才留下了如此多的古迹。接下来呢，在第一个时段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到了宝鸡最重点的要看哪几个博物馆，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时段呢，我们的包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包括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动线啊包括怎么逛看到了什么都会跟大家说的很详细，不过第一时段呢还是要以攻略为主。第一是到了宝鸡之后啊，我们包括真的发现那地儿比西安凉快多了，
0: 凉快多了，因为它旁边有一条渭水穿城而过、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旁边是有水的、而且宝鸡这地方它整个的地势，你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它过去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依山傍水之地，
1: 就是个好地形，
0: 哎，好地形，所以这地儿它就没那么热，它有那个晚上、它有那凉风吹过来、真是挺舒服、在西安，我因为我前后脚去的嘛，西安35度的时候，就是晚上35度啊，那个宝鸡晚上27、28度，那小风一吹，那叫一个凉快。
1: 对，这是一个也要不怎么秦国在那儿定了都，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儿哈、
0: 确实是凉快。
1: 对对对，这个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进入第二时段，还要让包括同学聊聊这个宝鸡的观感，因为很多朋友真的像我说的似的哈，在地图上不止一次的见过，然后我们的课本也不止一次的提到。但是可能呢

0: 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去到宝鸡，那这两年的市政建设应该也是大面积升级了哈。开车进入宝鸡之后，什么样的观感？住宿条件啊，包括宝鸡有什么美食可吃啊？一会儿我们也会陆续聊到啊。我们第一时段先到此为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啊。这个地方原来叫陈仓，包括同学呢已经非常兴奋地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去宝鸡的一些重点，而且基本上目标都已达成，关键是天气也比较凉快，而且从西安过到宝鸡呢，应该自驾也就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啊，也不算非常的困难。但是呢，这其中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儿，就是你要去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它有可能道路条件呢也不复杂，可能呢就不是完全的高速了，你可能要开得稍微慢一些。咱们先放下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一会儿会具体聊到，咱们先说说宝鸡城。这个小城市可能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呢，它没有多大，我们也一直觉得宝鸡是一个工业城市啊。原来虽然是粮仓啊，但是呢这个工业化之后，这个城市大变模样，然后这两年呢又开发旅游业非常非常的成功。那这个城市现在给包括的观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大概的风貌是不是跟西安有点类似呢？
7: 就是这个地方呢整体感觉是很神奇的，因为它就是给我的印象，一个工业城市也好，或者一个小城市也好，它可能会更小，或者说那些
0: 就是在你概念里它小，
7: 哎，对，它应该会更小。然后这个地方呢给我感觉很干净，就是哎很挺干净，然后呢晚上又那么凉快的时候，就是让你感觉很待得住，然后呢，哎，放慢节奏，很舒服的这么一个节奏。然后小城也确实没那么大，但是呢，最重要的感觉就是给你感觉很休闲的一个节奏。它没有那么着急，哎，这个地方就挺舒服的。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古迹，然后包括这些博物馆啊等等的，就让这个小城让我觉得哎挺待得住的。如果你要住个两三天啊什么的，它没有那种。就过了入了夜，基本上就没有那种喧嚣的感觉，也有、
0: 哦、
7: 也有一两个夜市啊什么的，那是咱主动愿意去凑那热闹，哎，然后但是其他的平常那种城市，整个入了夜以后，它就恢复了那种小城该有的那种宁静啊，反正就是这个小城市让你能在晚上的时候你能很舒服的能待得住，也不热也不热闹也没那么闹，然后呢就是这个整个美食也特别多，哎，各种各样的这个丰富的美食，然后所以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它该折腾的时候折腾，该安静的时候安静，因为你白天呢游客去的那些地方它也很热闹，比如像什么这些青铜器博物馆啊，然后包括它旁边的石鼓山啊，然后再去包括一些像那些附近呢有那个大墓，旁边还有那种哎这个叫做老街也好，就是那种游客区啊，人家该热闹的地方也挺热闹，而且呢这个地儿价格很感人，
0: 是吗？
7: 对
0: 对，那个地方消费应该就是非常有亲和力啊，
7: 就是它离西安这么近，然后它俩之间就咱们老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西安的附属城市那种感觉，
0: 完全不
7: 是，完全不是，人家的文化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一套体系，陕历博里边好些东西是从宝鸡这儿弄过去的，对吧？然后这还不说，然后宝鸡这地儿还产了很多自己独特的美食，比如说看他们这儿的擀面皮是一凉菜啊，听这名字多横，
0: 擀面皮，
7: 哎，再还有什么呢？像那个哎岐山臊子面，岐山县。 哎，这就是岐山臊子面。
0: 哎，咱先不聊那个，一会儿聊博物馆很严肃的事啊，咱们先聊聊吃。这个很感兴趣，
7: 给带跑了。
0: 对对对，我自己主动跑的。这个岐山臊子面我一直很感兴趣，但是很难能吃到

0: 特别正宗口味的。
1: 对，
0: 你在那儿是不是吃了一口也惊艳，觉得这才是正经的烧饼？
1: 就是非常惊艳。而且呢，我其实在很多年前那次去宝鸡的时候，我肯定大得必须打卡一下啊，然后就吃人家当地人的，因为他已经分成一些小的派系了，
0: 还有口味不同，
1: 还有口味不同，就是这个你只有去了才能说明白，就是一种叫岐山臊子面，一种叫扶风臊子面。
0: 这是到了当地之后，
1: 哎，对，就是旁边他隔壁岐山县嘛，岐山县旁边隔壁扶风县，这两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0: 你都尝过？
1: 哎，那必须得都尝。这些所有的这些风味，在当地的比较好的，反正因为我也没吃那些。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婚恋财产纠纷处理的法律要点。婚恋财产纠纷呢，常常因为双方存在特定的身份关系而更难处置。比如说，恋爱赠予的财物还能要回来吗？分手后能索要青春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吗？带着租来的男友或女友回家，家人送了礼物，这红包等等都算谁的呢？同时，夫妻的共同财产、个人财产、共同财产分割协议、夫妻共同债务等等都是复杂多样。那今天我们就会请来婚姻家庭的专业律师来和大家聊聊婚恋财产纠纷处理的一些法律要点。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基层干部违规参与民间借贷有哪些情形呢？第一，就是以借款掩饰受贿，以借用为名长期占用管理服务对象资金，不定期限不付利息，数额较大的将构成受贿犯罪。情形二是凭借身份获高利，打着民间借贷的幌子，将自有资金出借给管理服务对象，违规获取高额利息。情形三是用公款来放贷，利用手中管理的农村集体资金赚点快钱。类似错误思想思维反映出这些干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平时对政策法规和纪律都学习的不够，缺少对党纪国法的敬畏，处理不好公与私、义与利和是与非的关系，从而走上犯罪道路。网上交友，你认为是遇到了真爱，但可能是一个甜蜜的陷阱。警方破获了一起网络交友诈骗案件。二月份，陈先生在玩游戏过程中和队友冯女士互加了微信，随着聊天的深入，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呢，两个人一直没有见过面。冯女士以家人看病为由借钱，陈先生没有犹豫，先后转账10000元。当陈先生想视频聊天时，对方总说现在忙不方便等等，后来多次发送消息，对方干脆不回复了。陈先生感觉被骗，于是到派出所去报了警。近日在警方的配合下，冯某被抓获。经讯问，冯某对骗取钱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婚恋财产纠纷的处理方面的法律点。婚恋财产纠纷常常因为双方在特定的身份关系而是更加难以处理，哪些财物能要回来，哪些不能，恋爱期间的赠与，分手后的青春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包括租来的男友或女友收到的礼物红包都算是谁的，还有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协议、夫妻共同债务等等问题也都是复杂多样。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来聊一聊婚恋财产的纠纷处理法律要点。好，今天我们嘉宾是胡梦蝶律师。你好，胡律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在恋爱期间，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没有超出日常交往范畴的这个财物视为一般性的赠与，那两人分手了，这个赠与方要求返还的，法院一般会支持吗？
4: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是没有超出日常交往范围之内的这个财物。对于这种类型的财物呢，法院是一般不予支持返还的。因为在双方恋爱期间，其实为了培养感情，或者为了两个人有更多的了解，互相的去赠送一些礼物，甚至一起出行、一起吃饭、一起娱乐，这样的一些花费呢，其实是一个正常的花费。在这种情况下呀，对于这样的一些日常开支和不超过正常交往范围之内的财物，通常法院是不予支持返还。
3: 那恋爱期间男女双方基于将来这个结婚的目的而发生的，远远超过了个人收入水平的和消费水平的比较大额的这个赠与财物，这个能要回来吗？
4: 如果说双方最后没有结婚啊，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在一定的条件下，咱们是可以要求返还的。
3: 嗯
4: 啊，这个要综合的考虑。比如双方当时去赠与这个财物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以结婚为目的，还是说单纯的只是比如说啊，一方过生日，我送给你一个小礼物啊？还有呢，就是要看双方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哎，刚在一起一两个月，还在一起五六年。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也要考虑双方的经济条件，因为对于有的人来说，我赠送给你几百块钱的礼物已经算是一个大额支出了，但是对于一些高收入的人群来讲，可能赠送一个甚至说一两万块钱的包都不是一个大额支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去判断是否予以返还。
3: 所以说大额财物的要不要能返还的话，还是要看很多的不同的情况啊，
4: 对
3: 双方的收入啊，时间的长短啊，包括这个个人的经济状况怎么样。那么恋爱期间一方或者是他的近亲属以这个你们双方结婚为目的赠予了另一方的财物，视为附解除条件的一个赠与，那后来这个婚没有结成，那这个能要回来吗？
4: 这个也跟上面的问题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只不过说赠与人是不一样的。上面呢咱们讲的是赠与人是恋爱中的一方，
3: 一方，
4: 哎，这个问题说的是恋爱中一方的父母
3: 亲人呢。
4: 对，那同样他其实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了，那在条件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咱们可以主张撤回。
3: 这个也是要看不同的情形。
4: 对，也是要看当时赠与是否基于了以结婚为目的的前提条件。如果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咱们可以主张要回来。
3: 在现实当中，已婚的男方出轨了，给了小三儿金钱啊、礼物等等，那原配是可以要回来的吗？
4: 可以要回来的。这个小三儿拿到的所谓的金钱礼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属于男方和他的妻子的夫妻共同财产。哎，但是呢，往往在没有所谓 AA 制协议或者是个人财产分常明确的情况下，这个男方处理的是他跟他妻子的共同财产，属于无权处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个人擅自把财产给到了这个第三人，而且这个第三人还是在道德上面非常不推崇的小三儿，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妻子是有权利要求小三返还财产。
3: 那也就是说，如果夫妻之间大部分情况下是夫妻共同财产，不排除有极个别的可能有那种我们说叫 AA 制的夫妻，
4: 对，
3: 那就另说了。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4: 对，
3: 所以我们听到以前有的案例里面，丈夫把高额金钱打给了网络的女主播，其实打的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4: 没错，
3: 你这是可以要回来的。
4: 可以的。
3: 所以说当小三儿，你拿到了情人赠送的一些贵重礼物时候，还不能高兴太早，还不一定是你的，是这样吗？
4: 没错，对，因为小三儿无论是从身份上还是从这个金钱财物的取得方式上，其实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不予提倡的，
3: 对，违反公序良俗的。
4: 对，
3: 那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的财产，这个具体会包括哪些财产？
4: 具体来讲呢，会包括各种类型啊，例如我们常常说的啊，我们一方的收入、工资、奖金、公积金、劳务报酬，这些都是属于。另外呢，还有一些生产经营的收入啊，投资的收益啊，比如说开公司所得到的这个盈利，还有我去投资股票、投资基金、做理财所得的收益回报，这些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有的人是作家，是画家啊，有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发明，这样的一些收益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0: 还有夫妻一方在婚内继承到的或者是受赠的财产，比如说一方从父母从爷爷奶奶那边继承来的财产，以及别人赠予给他的财产，在没有指定属于个人所有的情况下，这些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那么这些是夫妻是有平等的处理权的。
0: 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们还看到有些案例当中啊，这个恋人分手之后要索要所谓的青春损失费啊，法律上有这么一个费用的名词吗？另外，他这要这个费用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0: 法律上是没有这个青春损失费这个法律术语
1: 的
0: 、对，但是这个术语应该咱们老百姓都比较熟，觉得哎，我分手了，我要青春损失费，但是在法律上不但没有这个词儿，而且仅仅说因为耽误了我的青春，我要求赔偿，这个在法律上也是不予支持的。除非说双方之间有一些其他的侵权行为，或有其他的一些财产纠葛，那咱们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权。
1: 比如说女方因为这个怀孕了，因为做了一些手术，有一些医疗费营养费等等，这是可以的。
0: 这个是可以的，但这个呢就不是所谓的青春损失费，而是对于身体受到了伤害的一种
1: 侵权的费用。
0: 对，一些侵权的补偿。对，
1: 我们看到恋爱期间呢，很多双方会转账一些有特殊含义的数字啊，像520啊、1314啊等等。后来分手了，可能一方就说你得把那钱还给我，我是借给你的。这个法院会认可吗？
0: 这个法院认可的概率会非常的低。我们要结合所有的事实情况去看这个问题。那借钱一般来讲啊，咱们借个整数，这还比较常见。谁借钱会借一个520、1314这样的一些数字？而且呢，在现实办案中我们还可以结合双方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一起的一些一起恋爱的照片呀、聊天的记录呀等等，这些情况去综合判断，一般来讲都会认定为这个赠与啊，还有这个恋爱期间的一些互相的表示爱意的一些方式啊，这种认定的概率会比较大。但是仅仅说因为我给你转过账，所以要主张这个是一个债务，这个法院认定的概率会非常低。
1: 除非或者说男方赠给女方一个1314或者520，说钱你先用着吧，你将来经济条件好了你再还给我，这有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借款。
0: 这个会被。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有的人转账的时候，转的可能虽然是520和1314的数字，但他在转账备注上写的借款，那可以要回来。因为咱们认定是赠与还是借款，其实关注的是你钱转给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本意，而不是分手的时候我来说这个是借还是这个是赠给你的。所以当时的本意会非常的重要。
1: 当下也有不少这个租男友租女友的情况哈，比如说带个租来的男友女友回家见了亲友，亲友呢就很高兴啊，就认为你们这一对儿将可能要结婚吧，就赠了一些红包啊、财物等等。那后来两个人比如说回来了，解除这个所谓租赁关系了，这个能要回来这部分东西，红包属于谁的呢？
0: 这个也是在之前往往一到春节啊，这种新闻就比较多啊，说租一个男友租一个女友回家，然后在很多地方可能有一些习俗，就是我要给一些见面礼啊，甚至还要给一些改口费啊。那这个钱呢能不能要回来，其实就要看当时长辈去给这个钱的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认识，他的初衷是什么样的。因为法律嘛，最终是要还原当时的一个事实。如果说长辈给钱的时候以为这就是未来的
1: 儿媳妇或者女婿，
0: 未来的女婿可能就给了这个钱，
1: 一般都是会这样认为的，
0: 一般会这样认为。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况啊，存在重大误解的可能性。那一旦是重大误解，因为重大误解而给予的赠与，其实这种赠与呢也是可以撤销的，可以去要求对方把这个钱把这个财物返还。
1: 那或者是两个人先约定一下，比如说给了多少多少钱，3-7开4-6开，这也可以约定。
0: 这个是可以约定，但这个约定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出租的这个人和租他的这个人之间的约定。但是咱们要

0: 要知道这个赠与啊，他其实谁对他们的赠与呢？是家里的长辈，不是对他的。而且重大误解不是发生在这个所谓的男女朋友之间，是发生在长辈那儿。所以这个钱要不要回来，其实还是看长辈想不要，想不想要回来。
1: 比如说两个人同居啊，当事人提交了这个充分的证据，证明了在同居期间呢，这个所得的这个收入或者是购置的这个财产是基于我们双方共同的法律行为所得的。那后来当事人要求分割的，这个法律会支持吗？
0: 这个就涉及到同居关系的一些法律问题了。哎，我们有不少当事人过来咨询的时候说，我要跟他解除同居关系。哎，这里要告诉大家，解除同居关系，这个法律是不会单独去处理的，因为同居关系本来就不受法律保护嘛，分手就可以了。但是因为同居而产生的一些财产的纠葛，这个是可以要求法院来处理的。法官也会去根据这个财产产生的背景、双方的出资情况、登记在谁名下、谁在占有使用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去判断这个财产应该怎么分，
1: 就合理的、合法的来分，
0: 合理合法的分，
1: 不是说像那个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是像夫妻那样离婚时候一半一半，不一定
0: 了。是的，因为它始终是一个同居关系，它跟法律保护的夫妻关系还是不一样。
1: 那两人分手以后啊，或者是同居关系不在了，解除了期间，女方有一些比如说分娩流产呐、或遭受暴力伤害等情形，要求男方来负担实际支出或者是确定将来要支出的一些费用，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吗？
0: 这个法院通常是会支持的啊，因为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可能因为流产呀、分娩呀这样的一些费用，其实这个事儿是跟双方都有关系的。
1: 对，
0: 哎，所以如果女方以此要求获得一些补偿或者赔偿的话，法院通常会支持。
1: 我们再谈谈夫妻的一个关系的法律问题。夫妻二人签订了这个财产分割协议，但不是以离婚为目的的啊，那这个会有法律效力吗？
0: 这个是可以的呀。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婚内财产协议嘛。财产的约定不一定是以离婚为前提，只要双方达成了一致，咱们就可以对财产的归属签一个协议。咱们常常说的 AA 制协议其实也有一部分这个意思在。
1: 那夫妻以书面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不动产啊，归一方所有，那这是属于赠与吗？
0: 这个在我们看来，法律上更多的是属于他们对财产的一个约定，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所讲的我的东西赠与给你。他们只是对我们婚内产生的一个财产做了一个约定，约定归谁所有。当然有一种特殊情况了，比如说这个房子是我婚前的财产，但是结婚之后我就想赠与给丈夫，那没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丈夫的话，那这个可以视为一个赠与。对。
1: 比如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女方岳父母出资了，给女儿买了一辆车、买了房等等，权属登记呢需要登记的，他们登在了女儿的名下，这个是不是就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一个对女儿的一个赠与？那离婚的时候女方能不能说这是我个人财产？
0: 这个也是要看一些具体的情况了。一般来讲呢，我们会区分它到底是一个动产还是不动产。在实践之中啊，在婚内如果说一方父母去赠与财产的话，没有指明赠与给子女一方，通常视为对双方的赠与。对，但是如果指明了我这个财产就是赠与给我
1: 女
0: 儿
1: 的，
0: 那这个财产以后就应该属于这个女方单独所有，
1: 就是她永远的个人名下财产了。
0: 没错。
1: 所以现在很多父母想把房子给女儿或者给自个儿的儿子的时候，儿子又都结婚了，那么这时候一定要注明一下，如果你只想给你自个儿的孩子的话，
0: 对，应该提前约定好，避免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也避免财产流失。
1: 那比如说这个丈夫他擅自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有偿转让给了一个善意第三人，那妻子说了你这个转让行为是无效的，这个法律会支持吗？
0: 通常要看呀，这个第三人是善意与否。刚才咱们问题里也提到了，他是一个善意第三人。
1: 对，善意第三人。
0: 对，咱们也要保护这个第三人的利益，因为他其实是不知道有这个擅自转让的这个情况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呢，如果房子已经过户完成了，那这个房子一般法院不会再去做产权的变动，但是妻子可以要求丈夫去对他的行为给予妻子补偿和赔偿。
1: 那说这个已经房子被卖掉了，善意第三人取得了，那这房子还真是就没有那么简单就回不来了。
0: 对，但是如果这个第三人不是善意的，那他这个行为就会被视为无效，这个房子还是可以要回来。
1: 那就如果说即便

0: 但对方是善意的话，那作为这个妻子来讲也很麻烦的。这房子不管怎么说是不在了，丈夫得补偿一些。
1: 对，所以我们很多情况下会提醒一些当事人：第一，如果房子能够登记在双方名下，这个是最好的；
0: 比较稳
1: 第
0: 妥。
1: 二个，如果双方一旦出现了类似的一些婚姻的纠纷啊，最好能够去做一个房产的房屋的遗意登记，因为做了这个遗意登记之后，第。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周杰伦对他说，我写了一首新歌，你来听听。醒来的时候，吴青峰还记得那个旋律，于是就写了下来。他延续了梦里的感觉，歌曲叫做《小宇宙》。他说，在我心里，这首歌一直是杰伦给我写的。2006年苏打绿发行的专辑《小宇宙》收录了那首没有人要的小情歌，也是这首被抛弃的小情歌带着吴青峰和苏打绿一起走向了事业的巅峰。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07年，吴青峰凭借《小情歌》获得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苏打绿被更多人认识。他们再也不是没人关注的另类组合，可是火爆带来的除了名利就是舆论。娘娘腔、人妖这些词跟随着吴青峰，他鼓起勇气把自己唱歌的视频放在网上，收获的并不是对歌曲的赞美，而是对嗓音的攻击。那段时间吴青峰把自己封闭起来，陷入抑郁。真正的反击是2009年的一天，无良记者看挖不到吴青峰什么黑料，就跑到他的母校找到了他的高中老师，说吴青峰近日心情不好，可能和高中的经历有关。老师担心吴青峰，并对记者说了很多高中的事情。记者把套取的信息加上编排发了文章，一时激起千层浪。不止吴青峰受到了伤害，还牵扯到了很多老师和同学，这让吴青峰忍无可忍。当年他有过一段不太美好的学校经历，可他不希望他带给别人伤害，他决定放弃歌手这个职业。他说，我希望我的存在能让我身边的人觉得是多一份美好的，对我重要的家人朋友像我一样遭受这些伤害，我会觉得难过。那时候正是苏打绿的上升期，也停止了一些活动，吴青峰决定要去散散心，到北京去听了一场齐豫的演唱会。齐豫在唱完橄榄树的时候说道，在成为别人的橄榄树之前，要首先成为自己的橄榄树。那一刻吴青峰被点醒，如果我被打退，我永远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强大到真正去保护那些想要保护的人。他学会了反击，甚至写了一首歌《彼得与狼》。歌词里面说，你说我娘，但我敢说你比我懦弱。

0: 生单曲循环。
1: 他写了一首他举起右手点名来说言语暴力，掌声落下，用来讽刺键盘侠的狭隘，沙文抵制男权。2016年凭借歌曲他举起右手点名获得第2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之后一路横扫金曲奖的各大奖项，真正成为了强大的自己。就在他以为自己足够保护身边的人的时候，最亲近的人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2018年，吴青峰公开痛哭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他作为导师带领选手过关斩将。

其实我们很多都选择了更为热门的华晨宇，或者是名气更大的李宇春，吴青峰被冷落在一旁。有选手甚至忘了他的名字，直接叫他那个谁，气得华晨宇直接说，这是我的偶像吴青峰。吴青峰立马打圆场说，叫我峰峰了。终于赢得几位学员的信任，但是却没有获得好的成绩。吴青峰哭了，是不是因为我不会说话，不够红，没有给你们拉到票？他自己的委屈可以笑着说出来，可是学员们的才华被无视，他哭了。第二次哭是与恩师林伟哲解约，他将以个人身份重新出发。解约中写道，是父子，是师徒，为了报答老师，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19年，吴青峰发行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太空人》。他说，我当时就是设想一个瘫痪在病床上的人的脑内活动，真的是很痛苦的时期写出来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疗愈自己为出发点。凭借这张专辑，吴青峰获得了第3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第二年再次入围金曲奖，他似乎已经足够强大，但是却还没有完成要保护好自己的使命。在那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不止一次站上舞台的吴青峰羞涩地挠着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后台问到他的感受，他说只觉得肚子很饿，想早一点回家。吴青峰一向不喜欢这种颁奖的场合，感觉大家仿佛虚伪又陌生。

那天晚上最让他开心的一个瞬间是歌手于佩珍上台领奖时，他说，我要谢谢吴青峰，我大学重考的时候一直在听你的歌，太喜欢你的词了。吴青峰在台下红了眼眶，那是他最想要带给别人的温暖。2007年，他还为好朋友写了一首歌《无与伦比的美丽》。那个时候朋友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他对吴青峰说，我的夏天过得很糟，希望你能有一个很棒的夏天。回去之后，吴青峰就写了这首歌送给他。在朋友很多个想要放弃生命的晚上，是这首歌拯救了自己。他说，听到这首歌，他决定活下去。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吴青峰泪流满面。他说，我相信自己有把痛苦变成幸福的能力。他再度失声，也只是轻描淡写的报告一句，如果生活不能够转危为安，那就让自己变得有力量。温柔和力量从来都不是反义词，它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也应该如此。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王心凌的《睫毛弯弯》，这首歌是王心凌她06年年初发行的专辑主打，风格上延续了她的俏皮可爱，乐器上呢也下了功夫，里面有印度的西塔琴、中国笛子，编曲上还加入了 hiphop 节奏和雷鬼。关于恋爱，关于一见钟情，似乎这些词汇在王心凌的歌单当中，那简直就是日常。来听到《睫毛弯弯》。

0: 收集，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许巍的《旅行》。这首歌的歌名许巍至少是想了七个多月，以至于别人不下十几次地问他什么时候才有歌名。事实是这是一首早就录完成的歌，却是最后才有的名字。那些简单的意象，什么松涛啊、风铃啊、蝴蝶呀、啊、晚霞，他都有想过。但是许巍最后觉得这首歌叫旅行吧，因为他觉得生活就像是一场旅行，而他的音乐就是在旅行过程当中不断地有新发现。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江美琪，我爱夏卡尔。

这首《我爱夏卡尔》四三拍的歌其实还蛮好听的，很容易让人跟他的律动一起摇摆。下一首歌《黎明非我莫属》。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张智霖《岁月如歌》。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隐形人》，这是燕姿第九张专辑当中的单曲。这张专辑呢，当时其实还蛮受欢迎的，因为燕姿她做了风格上的改编，尝试了电子混搭摇滚，所以相比刚出道的时候孙燕姿那种还比较小清新校园风格的音乐，这张专辑显得她的品类丰富了很多。而她的幕后制作其实也是非常强大，李伟松、李思松合力完成，里面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好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第一天》、《眼泪成诗》、《完美的一天》、 Honey Honey， 这些歌通通都是收录于这张专辑，可见当年燕姿的专辑它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颖的歌，这首歌叫做《牵挂你的我》，这是他93年的歌。当年林志颖走的风格呢，就是清新脱俗，阳光少年的模样，融合初夏的蝉鸣，还有一些小清新的节奏，似乎也能让人瞬间回忆到多年前林志颖那个阳光又有点青涩的模样。来听《牵挂你的我》。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市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

0: 初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1: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 目前

0: 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4: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5: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6: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7: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